0: 香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至今已累计录得七宗儿童感染流感，是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9.3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94，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388.52美元，卖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南昌至东北偏北大约是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三和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16.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

0: 神所赐下的份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绝不会有人没嘢食。按住神的指示，结果必定是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是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的记载，仲是有人不肯听，不愿意按住神的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点，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了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来的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了。人为什么要选择不听神的话呢？是不是怕吃亏呢？是不是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不遵守神的法则，最终极的原因是对神没有信心，不相信神的应许，不相信他会供应。由于不信就没有安全感，就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囤积是因为怕听日就冇了，怕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他们的信不是神，那是自己的存货。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21世纪的我们亦都是一样。其实这一些人不是每日都活在神迹中吗？不是每一日都眼白白地看着玛纳从天而降的吗？为什么他们仍然对神没有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不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的心意而活，便会更加清醒，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不需要去抢，不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地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低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 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本港今日天气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未来一两日受一股西南气流影响，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受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警方成功打击一个援交诈骗集团，牵涉共80宗骗案，涉款超过620万元。行动中四男四女被捕，包括主脑和骨干成员。警方说有关集团在2024年开始运作，以包养为名，同时操控社交平台账户，以每个月5万至7万元报酬，诱骗对方签订保密合约，在聊天群组假扮律师和富豪，令受害人逐步跌入陷阱，甚至被二次诈骗。受害人过半是女性，年龄介乎19至41岁，当中都有教师和医护人员等专业人士。警方呼吁市民切勿低估骗徒的手法。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就深水埗窝仔山非法占用政府土地问题，政府寻日起分两阶段清理违法及不安全的构筑物、设施或者杂物。首阶段为唐荫街山边休憩处的山脚至到山顶，次阶段为近巴域街的山脚至到山顶。署方话，地政总署寻日朝早就首阶段清理的设施和构筑物张贴法定通知，要求拥有有关物件的人士本月12号前停止占用土地，尽快自行拆除或者移走物件。政府将于稍后清理，为确保安全，每阶段将围封窝仔山一边大约3日，期间市民仍然可以使用另一边入口上山休憩，包括前往山顶的前深水埗配水库。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20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现时情况危殆，患者上星期五起发烧，第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出现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发现他血压偏低，经检测证实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败血性休克，目前仍然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婴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他是一名家居接触者，近年经检测证实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现在已经康复。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香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至今已累计录得7宗儿童感染流感，是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其中一名儿童离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道琼斯指数报53,976点，跌6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34，瑞士法郎0.81，加元1.394，人民币6

0: 1.746 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本港市买入4388.52美元，卖出4389.2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南昌至东北偏北大约系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咁展望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至到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 70%，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9.7度、东经116.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啊，夜妈妈睡不着怎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3: 只要你大胆问，高人就放胆答；只要你不怕问，高人就没有怕答。只要你勇敢问，高人就敢承担答。
4: 我不是高人，我还差半寸丝的五尺衫。我是高全道，叫我菲力得了。
3: 所以你敢问高人啊，不是，应该是高全道菲力老师才对。所以只要你敢问高全道菲力老师，就敢回答。敢问敢答。
5: 今日嘅题目系讲神迹。菲律宾有啲人咧就睇圣经嘅时候咧，就成日见到话旧约又好啦，新约啊，耶稣基督都好多神迹嘅。究竟今时今日神系咪仍然行神迹？特别有时喺电视咧，又见到一啲人系话系基督徒咁啊，又叫啲跛咗嘅人你起身咁啊行。即系有啲人好奇怪，就想去知道啦，就究竟呢啲系一个幻象啊，定抑或一种错觉？
6: 神喺而家行唔行神迹咧？好肯定，神喺任何嘅时间，佢可以行神迹，佢亦都会行神迹。只不过咧，系咪要俾你睇咧？神唔一定要俾你睇，神亦都唔需要咧特登行个神迹咧，系要俾某啲人咧好奇，要睇睇究竟咧神仲行唔行神迹？如果既然系神迹，就当然就唔系幻觉啦，都唔系错觉啦，系嘛？咁有啲人都问我啊，高传道啊，你有冇睇过神迹啊？有冇见过神迹啊？我可以话俾你听，我自己亲眼见过，亦都系真系经历过喺我屋企人嘅身上。我都曾经分享过好多次。我妈妈咧就喺医院度咧，因为佢中风，啲好特别嘅，但系好多人知道中风系瘫痪啦，系嘛？乜嘢都唔喐得，全身唔喐得，咁咧喺医院里边咧就嚟垂危啦，垂死啦，真系垂死挣扎噶。 我睇緊我媽。

话咧唔喐得，又食唔到嘢，医生咧就要俾嗰啲营养剂啊，吊盐水啊，吓、啊、只系吊住佢条命嘅真系，因为你食唔到嘢嘛。最后咧一路挨落去嘅时候，哇、啊！医生见我妈妈咧，真系我睇佢吊盐水吊咗成年，有嗰啲营养剂，个人咧瘦到咧皮包骨，好辛苦啊，因为个口咧就干啊，睇佢真系好痛苦啊。医生都不忍，就话：，哎，不如咧就。自然等佢离世啦，唔好咧再插住啲喉啦。当日咧，我妈妈咧就喺个法国医院喺香港里边，咁咧就个医生咁讲咧，就我爸爸同我哥哥就做决定啦，就话咧个医生有一日就咧就要决定咧掹晒啲喉佢。我哋大家咧真系准备同我妈妈告别噶啦。咁喺嗰段时间咧，啊正系告别啦。咁我有一个感动啊，当时我有一个感动就系咧，我要咧为我妈妈咧要做啲嘢。佢好快就离开我，医生话咧掹晒啲喉咧，最多系两日就会离开呢个世界啦。咁我就当时咧就要为我妈妈咧要做一啲嘢嘅时候，我就喺我爸爸同我哥哥面前咧，平日我为我妈妈祷告，我爸爸我哥哥都闹我，因为佢哋唔相信，佢哋唔信耶稣嘅。咁我嗰日咧有医生喺度，喺在场喺度，我就同我妈妈讲，我就开口，我就要求我妈妈，我话妈妈呢、这个时候我知你咧好辛苦。亦都咧有一个即系咁讲啊，对生命嚟讲，可能你我睇到佢好辛苦、好痛苦，我咧就安慰佢。我妈妈，你知唔知啊？呢、这个世界上咧，我哋有好多好嘅医生，只不过咧，仲有一个人咧系你要认识，我要介绍俾你，就是、耶稣基督系最大嘅医生，系最有权柄嘅医生、大能嘅医生。我话咧，我就为你祷告。我话妈，我唔知道耶稣喺呢个时候佢医唔医你，不过我有一样嘢我肯定嘅，耶稣佢。会拯救我哋每一个人，佢一定咧系医治我哋，特别我哋心灵里边嘅痛苦。我话阿妈，你如果你愿意，主耶稣佢今日系帮助你，你心里边有乜嘢唔开心，你有咩难过嘅地方，你咧特别咧你系里边咧有好多，特别你感觉上自己咧想去一个地方，或者你话啊，我如果系要真系离开呢个世界啦，我唔能够去到天堂里边，因为咧我感觉到我有罪。我圣经咧就俾我哋咧，耶稣基督就系要我哋咧系除去我哋世人一切罪呢位嘅救主。我咧同我妈妈分享嘅时候，我话妈，你愿唔愿意我为你祈祷啫？我话咧，耶稣会帮助你，会赦免你一切嘅罪。我又好希望我妈妈能够喺嗰一刻，佢能够认识耶稣，起码一样嘢，佢呢个世界上佢能够得到最重要就系永生。我话妈，你愿唔愿意系得到主耶稣俾你嘅恩典就系永生？我妈妈咧，佢当时真系好无望又好无奈，医生又做唔到咩嘢，我爸做唔到咩嘢。结果咧，我就同我妈妈祷告。我妈妈咧喺嗰阵时咧，佢愿为我，即系我同佢祈祷啊。我话阿妈，你愿唔愿相信耶稣做你个人嘅救主啊？啊，佢愿意、啊。平时我妈咧，因为佢一路都系拜开啲菩萨啊、偶像咁样。结果咧，我妈妈咧就信咗耶稣。咁咧，我哋就翻屋企啦。医生话咧，佢有两日命到嘅。咁今晚你唔需要咁辛苦，听日再嚟啦。我哋听日一早又去，全家人去，吓、啊、好奇、哦！我哋去睇到我妈妈坐咗喺张床度，我妈妈咧啊，原来咧嗰、那个护士话，琴晚你妈妈唔知点解咧，佢起咗身，佢话好口渴啊，咁我妈妈咧就饮水，佢话咧俾咗啲饮桶佢啜咗啲水饮，佢竟然可以坐喺度，不嬲瞓喺度唔喐得噶嘛，我爸就好奇啦，就咧叫埋医生嚟，啊点解啊你掹咗喉咧，我睇今日就冇事啊，咁医生话冇原因噶。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昨天看到你祈祷嘛，神迹他真的跟我讲这样，因为我看到你祈祷嘛，那我自己就经历过这个神迹，我妈就因为这样信了耶稣，我爸呢后来又信了耶稣，那我自己看到呢，今天耶稣仍然在这个地上行神迹，但不是为了要给人看好奇，为了呢要人家呢、啊、证明耶稣他是神，他不需要证明他是要用什么方式去证明他，我自己看神行神迹，因为神佢个爱，佢个怜悯，基于佢个怜悯，特别多个人呢，你俾呢个世界捆绑，俾罪恶捆绑，你真系好似动弹不得。耶稣基督佢系释放，唔单止我哋嘅心灵，并且咧我哋嘅肉体啊，有病佢又可以医治。其实我亦都见过其他人，有啲有患咗绝症嘅，佢祈祷嘅，神亦都医过佢。我喺多人都亦都咧好亲身咧系同一个弟兄，佢患咗 cancer， 患咗癌症，佢系同我一齐，佢话。我得翻三个月命都冇，因为佢周身嗰啲癌症散开晒。咁咧，佢就去祈祷。咁佢话：啊，高传道，佢话我想求一样嘢啫，
神可唔可以俾

0: 咗我五年命啊！佢话咧，我希望能够再侍奉神。咁我同佢祈祷，咁结果呢位弟兄啊，真系、哦、神俾佢活多五年命。啊，医生本来冇得医噶，乜嘢都冇得做。我经历过呢位嘅弟兄，佢呢位弟兄佢真系好爱主噶，佢咧就为神咧，佢咧都攞咗好多嘅，佢有好多钱，佢就喺中国里边咧，佢为教会咧就去起啲教会啊，帮助好多人。我睇到咧，神都用佢，佢求五年真系有五年、哦。咁佢都满足神俾佢嘅生命。其实耶稣基督喺地上面佢行咗好多神迹。咁呢有啲人呢就同耶稣讲，因为耶稣行咗好多神迹，耶稣嚟到呢个世上医病又赶鬼。咁呢好多人就当面呢嚟耶稣面前就同耶稣讲，当时呢特别圣经讲喺马太福音十二章38到40节。咁有几个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啲宗教领袖就嚟同耶稣讲。佢话呢，夫子啊，老师啊，我愿意你呢显个神迹俾我哋睇。啊！耶稣就回答讲：佢一个邪恶淫乱嘅世代啊，求呢个睇神迹，除咗先知约拿嘅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咧三日三夜喺大鱼嘅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咁咧，耶稣讲呢番说话，佢话咧，除咗先知约拿神迹，再冇神迹俾你睇啦。咁系咪耶稣再唔行神迹咧？讲呢番说话。其实唔系，如果你睇翻记录耶稣之后仲行咗更大嘅神迹。最嬲尾耶稣系叫拉撒路复活，死咗四日啦，耶稣叫佢喺坟墓出嚟。但系嗰啲人信唔信呢？唔信啊！见到耶稣行咗呢个神迹咧，更加要点啊？哎呀，不得了啦！如果耶稣再行多啲神迹咧，点啊？会影响我哋啊！咁呢班嘅宗教领袖咧就合谋咧就要将耶稣杀死。结果咧犹大出卖耶稣，咁耶稣咧就俾佢哋钉喺十字架上面。我哋睇到耶稣基督佢被钉喺十字架上面咧，就三日之后复活啦。就是、耶稣讲到就系讲到呢度啦。约拿三日三夜喺大鱼嘅腹中里边，就预表咗咧约拿三日三夜喺个鱼腹里边咧。后来嗰条大鱼啊将约拿套咗喺岸上面，佢冇死到，佢继续出去传福音。你睇到人子即系讲到耶稣嘅本身，佢三日三夜喺地里头。阿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咧，呢、这个系最大嘅神迹。耶稣今日系最大嘅神迹喺我哋当中嘅噃，亦都系你睇到耶稣点样去复活啦，你系睇到好多信咗耶稣嘅人，佢嘅生命嘅改变啊！呢、这个生命嘅改变唔系，哎，突然间咧佢喺呢个病里边咧就本来死紧嘅就好翻，咁样呢个咧只不过系你系睇到一个表面嘅啫吓。呢、这个人瞓低跟住起翻身，呢、这个神迹如果系相比一个人嘅生命嘅改变咧，如果系对比边个重要呢？耶稣佢系讲到人嗰个生命嗰个内涵嘅改变系更加重要。你今日可以观察好多嘅人啊，佢都站出嚟讲见证，就系佢点经历耶稣基督嘅生命嘅大能，俾佢能够改变过嚟呢、这个神迹，我自己睇系更加大。你会睇到好多嘅做咗好多，或者有啲人做贼嘅，甚至有啲人咧系杀咗人嘅，都有悔改。嗱呢啲人都可以悔改，佢生命改变。有啲咧曾经系吸毒嘅，俾毒瘾去捆绑嘅。有啲人咧系赌博嘅，俾赌瘾嘅，有啲咧就有色情嘅，各方面嘅都有。但系当一啲人佢系遇到耶稣嘅时候，佢生命改变嘅时候，你睇到嗰个完全嘅唔同啊！这个就系耶稣基督佢嘅大能，佢显出神嗰个荣耀。我哋点样去睇神迹？我自己睇咗，我哋唔好只系睇一个表面，而系我哋睇到嗰个实质，就话咧啲神迹系唔系人可以做得到嘅，而系唯有一个超自然嘅。创造宇宙万物嘅神，佢大能嘅主，佢系让我哋人咧去经历一个生命嘅改变。呢、这个生命嘅改变咧，我谂就系话，其实神迹亦都有一个嘅意思，就系、是、标记，一个标记，一个记号。呢、这个记号，呢、这个指标咧，佢唔系就停留喺嗰度，而系呢个神迹系一个人嘅生命改变，一个人嘅病好翻。其实指向一个地方系咩啊？系指向救恩，系指向耶稣基督，系一个。是俾我哋人类呢一、这个指标就话咧，我哋唯一嘅途径系可以去到神嗰度去，与神和好，系可以得到永生，呢、这个先系最重要。
1: 答得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咧，就再喺空中与大家见面。

0: 有机网上电台 Radio Organic， 健康为本，创意至上，令听众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漂亮人生。漂亮人生。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4: 喂，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0: 哦、以下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2: 何浩真。朋友，相信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经历过失败的。但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坦然自认失败呢？而坦然自认失败的人是需要勇气。一个的记载是在1928年，一位大作家沈从文是被当时任中国公校校长的胡适聘为那间学校的讲师。沈从文那时只是刚刚好26岁，而他的学历只不过是小学毕业，而进入了上海文坛的时间也不长，但他充满了灵气飘逸的散文，令到当时的人刮目相看，可谓大器早成，也都相当有名气。毕竟名气不是胆量。在他第一次走上这个讲台的时候，除了原班的学生之外，也都有很多慕名而来听课的人，学室里面挤满了很多人。面对台下直无虚设的渴望的知识的学生，这位大作家竟然非常之紧张，连一句话都讲不出来。过了一阵很长的时间，他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就讲课了。因为太紧张了，将事先预备好的那课的内容给他三两下就十分钟以内就讲完了。同学都觉得咁快就讲完晒课，咁剩返落嚟嘅时间点算啊？好有自知之明嘅沈从文，冇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咁样撑时间撑落去，而係拎起支粉笔喺黑板上面恭恭整整咁样写：今天是我第一次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呢句话好老实可爱，坦然失败嘅话刚刚写完，全体嘅同学报以热烈嘅掌声。胡适咧深知沈从文嘅学识、潜力同埋为人，听完呢一次讲课嘅经历之后，唔单止咧冇批评，反而咧好幽默咁就话啦：沈从文嘅第一次上课成功了。沈从文嘅坦然失败嘅真诚，唔系随机应变、智慧咁简单。除咗智慧之外，佢有嘅系勇气。
3: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

0: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1: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G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哇，放了工，当然要收听一下 GAM 社的

0: FM 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九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电表示，凌晨大约4:22，元朗区内有地底电缆故障，导致水边围村和附近大约2400个客户停电。中电工程人员正全力抢修，包括调动临时发电机和铺设临时电缆，以尽快复电。预计朝早10:00完成工程。中电社区支援队已经到场协助，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并同当区民政事务处同区议员紧密沟通。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家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7.4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到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1000多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港金报41,245升52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8.84美元，卖出4,399.3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8:00，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啊。
4: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0: 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会是一个死胡同，我们同神的关系不进则退。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当一个人刚刚相信耶稣，初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对神是会有火热的心，他每星期两三次地回教会，参加不同的聚会，讲见证、祈祷，不断地去学习圣经的真理。但是好少基督徒能够长时间维持这种属灵的饥渴。我们越认识神越耐，我们对神就越不感兴趣。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属灵的倒退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认识神越耐，就越应该对神有更深的爱。但愿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加认识自己的属灵状况。请你留心收听。

救恩是神的工作，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同祂重新建立关系。我们经历救恩，就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即刻同神有了关系。不少人认为，一旦他们得救，罪得赦免，将来就可以上天堂，这就足够了。真是就是这样？其实神不单止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就算，祂更加要我们效法祂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要我们在灵命上面有成长，要我们的生命更似主耶稣。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只是满足于得救而不思进取，没有长进，他们不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和目的。当罪人悔改信主，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后，如果生命只是停滞于仅仅得救，这个会令神非常伤心，叫人灵性停滞不前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罪。今日我们要来探讨的题目是灵命成长的测试。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章的经文很清楚指出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我们的灵命必须要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使徒保罗这番说话，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为要叫他们成长，建立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能够建立教会，神将不同的恩赐赐下，好似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等等。而牧师主要的职责是要带领信徒发展他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留意第十二节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讲到灵命的建立，然后第十三节说，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第十五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保罗讲到身体的成长的时候，他所指的是灵命丰盛，生命越来越似基督。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教会是无形的教会，那个是指全球所有信徒形成的，是基督的整个身体。这个无形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怎样能够成长呢？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成长，你和我一起成长，
大家都追求成长，才能够令整个的身体成长。换句话讲，要使教会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尽上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教会的领袖或者牧师传道的功力，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的信徒都追求成长，这样整个的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成长。神为了令教会能够成长，就将不同的恩赐口赐给不同的人，让有恩赐的人能够彼此配搭侍奉，以致教会能够因此而成长。但是教会如果要真正的成长，不是单靠装备和训练就可以的。首先必须要有生命的成长，每个人都体重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断发展和主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是真正灵命的成长和成熟。我们要灵命先成长，才能够接受神的装备，起来侍奉祂。所以生命的成长显然是凌驾于任何事物之上，是最重要的。讲到牧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第十二节那里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师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教导信徒明白神的真道，帮助信徒在灵命上成长，有活泼的灵性，能够热诚的侍奉神，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如果牧师能够忠心这样去做的话，他就是尽上了他的职责了。保罗说，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目的是要使信徒获得装备，好让他们能够一起配搭侍奉神，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是牧师和各个教会领导人的责任，要帮助和策动信徒在真道上面追求和学习，明白神的话，并且努力行道，将所学习的真道应用在生活之中。如果你是教会的长执或者是牧师，希望你谨记你的职责，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到底灵命成长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灵命成长，不应该只是看他是不是努力的侍奉神，亦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某某人在侍奉上面是不是好有恩赐，或者是不是懂得运用

佢嘅恩赐，磨练佢嘅恩赐，唔系呢啲。真正灵命嘅成长，其实系指一种关系嘅成长。嗰、那个就系指我哋同耶稣基督所建立嘅个别关系，系唔系有增长？因为呢一个系我哋生命最重要嘅事。信徒同神嘅关系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是无与伦比的。灵命成长就是指这一种关系的成长，这个亦是神所看重的。根据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所预定的、所计划的同埋所期望的亦是这样。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亦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讲到神对信徒的目的和旨意。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个不是神即兴的心意，乃是神早就部署好了，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落了。在我们还未出世之前，神就对我们有这一番心意，要我们效法祂的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因此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朝向这个目标去迈进，要生命越来越似基督，要有基督的品格性情，而不是只是外表模仿，乃是有生命的流露。怎样才可以似主基督的模样呢？相信这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要知道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出来的，因为要磨成基督的形象，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生要学习的，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这个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而不是一下子变出来的。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是一次过就完成的过程，不需要再重复，因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一旦我们决志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只是靠神的恩典，一次相信接受就可以永远做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却是一生的追求和学习，是不断前进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说，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在这里指出，当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里面就有一种渴慕，是要得着神的话作为他生命的粮食。这个就是圣经所称为的灵奶，就好似一个啱啱出世嘅婴孩一样，奶就系佢全部嘅食物。你唔能够将肉或者系菜呢一类嘅食物嚟到去喂一个初生嘅婴孩嘅，因为佢只系能够食一啲流质嘅食物，其实就即系奶类嘅食物。一个婴孩如果得到充足嘅喂养，定时的进食，它就会生长得健康。同样我们重生在神的家里面做他婴孩的，我们一样有一种自然的渴慕，就是要得着神的话，我们要吸收，要默想，要明白神的话，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只能够明白一啲显浅嘅道理，而且我哋往往需要人嘅解释同埋帮助。所以圣经用喂养呢个词
来去形容。

当然，我哋有圣灵随时嘅帮助，将圣经嘅真道解明俾我哋听。但系如果有属灵长辈嘅帮助，就更好啦。过咗一段时间嘅喂养之后，我哋可以开始进食一啲固体嘅食物，一啲比较硬嘅食物，而唔再纯粹系食奶啦。即系话，当我哋不断进心同耶稣基督嘅关系之后，我哋就可以更多嘅明白圣经嘅真理，可以自行嘅研读，而唔再需要每一次都靠人嘅喂养。神喺教会里面赐俾我哋不同嘅恩赐，就系为咗帮助教会成长，帮助基督嘅身体健康嘅成长。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话：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神要求我哋有长进，因此我哋唔能够停滞不前，唔能够好似死水一潭。我哋喺同神嘅关系上面不进则退，呢一个系必然嘅事，唔能够永远停留喺同一个地步。我哋如果唔系发展同主嘅关系，我哋就系同主嘅关系疏远。我哋如果唔前进呢，就等于系倒退。我哋如果唔系每日更加似主基督，我哋就系后退紧，因为我哋唔能够停留喺某一点，唔可能不进亦不退嘅。或者你话，有时候我真系觉得自己停滞不前，不过呢一个可能只系你个人嘅感觉，呢一个并唔等于你真系停滞不前，因为圣灵会不断喺我哋生命里面工作，为咗叫我哋灵命能够成长，神特别将恩赐赐俾嗰啲牧养同埋领导教会嘅，好让佢哋能够运用呢啲嘅恩赐嚟到去领导教会，帮助弟兄姊妹成长。另一方面，基督徒灵命成长其实亦是为了保护我们。第十四节话，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即是说，我们灵命成长，除了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叫神得荣耀之外，亦是为了装备我们，保护我哋，免我哋受到动摇。当我哋有分辨是非真伪嘅灵之后，我哋就唔容易受骗，唔会被异教之风所动摇，更加能够识破撒旦嘅诡计同埋骗术啦。好多时候，我哋面对不信嘅人，佢哋会用好多刁钻嘅难解答嘅问题嚟到去问我哋，佢哋目的唔是想寻求答案，而是想令到我哋感到尴尬，想刁难我哋。除非我哋有坚强嘅信心，对圣经有明白同埋理解。如果唔系，我哋唔单止回答唔到佢哋，反而会受佢哋所影响，连自己所信嘅都产生疑惑。今日有好多似是而非嘅理论同埋学说充斥喺社会之中。有啲鼓吹人可以靠自己嘅善行得救，人如果多做善事，佢就唔会贫穷，佢就唔会患病，佢就唔会陷喺缺乏之中，神就会叫佢哋心想事成。呢一啲嘅諗法同埋理论係好明显係异端，但係却係有人一窝蜂嘅去跟从。其实圣经一早就清楚话俾我哋听，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神的恩典，而得救之后，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因为神如果令我们凡事心想事成，这个反而会害了我们。神不会只是满足于我们的肉体和各种的欲望，这个不是神的。

0: 暗义，神渴望我哋成长，除咗能够达成神嘅心意之外，仲可以保护我哋，免我哋陷入错误之中。不过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我哋点样知道自己喺灵性上系唔系真系成长咗呢？点样知道自己属灵嘅境况呢？我可以有一啲嘅建议同埋分享，相信能够帮助我哋做一啲个人嘅检视。首先，最明显不过嘅就系，如果我哋同神有良好嘅关系，我哋对罪会有更敏感嘅反应，我哋会更容易分辨乜嘢系罪，我哋能够更清楚观察同埋睇见自己里面嘅情况，而唔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比某某人好，以为自己有啲乜嘢嘅力量同埋资源。我哋系唔系睇见自己嘅软弱，睇见自己嘅不足，系唔系认定神系我哋唯一嘅依靠，系唔系全心去仰望同埋依靠佢，亦或系我哋以为自己有足够嘅力量可以做呢啲做嗰啲，唔需要靠神而可以处理得好好。呢一个系一个指标，透过我哋对罪嘅反应而知道自己系唔系喺灵命上有所长进。第二，我哋如果系同耶稣有好嘅关系，我哋对罪嘅反应系快速嘅，即系话一旦我哋犯咗罪，我哋会即刻去面对，去承认悔改，即刻离开恶行。我哋嘅反应系即刻嘅，我哋唔会纵容自己将罪留喺心里面。一旦圣灵提醒同埋光照，我哋就即刻去处理，每日清理内心嘅罪过，唔会让自己同神嘅关系有所拦阻。我哋唔单止承认罪，仲会离弃罪恶，有真诚嘅悔改，有意志上嘅决定，同埋行动上嘅改变。呢一个就系真正嘅悔改啦。
1: 真诚悔改、表里一致是灵命成长的具体表现。腓立比书四章六至到九节，保罗勉励信徒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0: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1: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0: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2: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3: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FM 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十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

0: 11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生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本地、内地和海外公司首次参展。有制造肉丸的本地公司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将产品推广至更多穆斯林市场。首次参展的一间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说，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希望透过展览平台接触海外买家，同时将优质的海外产品引入内地。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小时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将免疫接种计划限制在11种，又建议将腮腺炎、麻疹和德国麻疹 MMR 三合一疫苗分开接种。特朗普说，几十年前儿童接种的疫苗数量只是如今所需疫苗的一小部分，长期质疑 MMR 疫苗安全性的特朗普又不断提及自闭症个案增加，指出不太热衷于接种疫苗的群体几乎没有自闭症问题。他认为如果一次过接种 MMR 疫苗可能会致命。多项研究并未发现 MMR 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有关。美国疾控中心亦都指出，无科学证据表明将 MMR 疫苗分拆成三剂单独注射有任何益处。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0: 个礼拜清炒四季豆同我哋煮呢一段呢、这个菜嘅人咧就系、是、Ivy。哇！一开始吓我一跳，悔婚。哇！我顶唔顺啊！我唔顶唔顺啊！我可能真系会自杀，即系我会自杀死咗都未。但系听你讲嘅时候，唔单止系回望，你会觉得好好。另外就系根本上你好快就由呢个深渊里边系跳咗出嚟。咁你琴日讲到有几段圣经节一路陪伴你到今日。夏天仍讲，先讲冬天嘅时候，你点样睇呢几段圣经节？点样安慰到你？
1: 咁其实段圣经里面就咁讲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咁其实我谂呢段圣经真系喺我个喺我脑里面系真系好深刻。无论系唔开心或者系开心嘅时候，咁唔开心其实睇翻，其实好明显就系、是、我系唔会有缺乏噶，即系无论系我冇咗任何一样嘢，咁当然讲。可能是很容易，即可能我现在过了这件事过了啦，我讲得好像很轻松，但是在那一刻不易的，我好即自己一定是知道，亦都很深刻体会到要过不容易，但是我觉得都是一个选择咯。如果我选择我一路去沉沦在这个谷底，即这个死荫的幽谷里面、就算神想拉我上来，我都揈开佢只手嘅话，系我出唔翻嚟嘅，即系神递只手俾你，你搲咯，你自己搲翻上去咯，你选唔选择搲上去咯，就系、是、咁样样。
0: 系啊，我喺我自己最痛苦嘅时候，呢段圣经节都好安慰到我。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喺我最痛苦嘅时候，系寄咗一张就喺呢段圣经节嘅卡俾我。但个张卡系好奇怪，我到而家都保存张卡。佢系画咗一只羊咩咧，好得意嘅羊咩，就喺个青草地溪水旁，系、四脚朝天喺度扬扬下好舒，喺度享受紧嘅，即系好想人哋搓下佢个肚。当然呢啲系狗仔，但系佢将佢挤咗个羊咩身上，即系佢，我好安慰就系话，哎呀。我好快脱离呢个死荫幽谷，我就要好似嗰只羊咩，喺个青草地溪水旁，扬起四只脚咁样，即系
1: 我就话开心嘅时候，其实睇翻就系、是，哎，我好 enjoy 喺呢个青草地上，喺一个水边，好开心。
0: 但系你系死荫幽谷，但系你有一个希望，
1: 系啦，去行翻去，
0: 行翻去嗰个青草地溪水旁，
1: 系啊。
0: 佢就话嗰个漫画，跟住咧佢又寄另一张俾我，我系好感动。佢话原来嗰个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即系譬如话头先你讲咗就系好似嗰个朋友寄俾我嗰张卡，我唔知系咪佢自己画，但系佢嗰张卡系好似买到。佢就话咧嗰个杖同竿咧就系、是、我哋有时就系喺死荫幽谷，我唔走啦，我行唔喐啦，我行唔到去个青草地溪水旁。耶稣嗰、那个杖、那个竿咧就会勾你出嚟啊！或者可以劈你几下，喂，好咯，我掠够咯，
1: 出嚟啦，
0: 即系咁咪就，我行唔喐啦，咁佢用佢个杖，佢个竿咧，又打下你，又勾下你，又等你只手仔撩下你，你只手仔又可以扶住佢嗰个，然后佢就撩咗你，或者吊起你咧，将你制造系清水溪水旁。
1: 系啊，所以系
0: 呢段圣经节真系好多人。
1: 我谂系啊，安慰咗好多人，包括我在内。
0: 系啊，好似你话而家呢排系夏天，唔系冬天。
1: 其实我
0: 就
1: 谂
0: 就你就
1: 系
0: 青草地溪水旁
1: 啦，系啊，
0: 喺嗰度玩紧水，
1: 系啊，
0: 喺个草地碌紧，
1: 系啊，好开心噶。
0: 咁有冇其他即系譬如诗歌或者牧师点样去帮忙你？因为我觉得一个喺一个痛苦深渊里边嘅人，其实你想啲人系点样嘅？

0: 有时你真系唔想人哋惹你嘅。
1: 其实咧，谂翻起自己嗰阵时嗰啲感觉啦，或者啲感受啦，其实系最怕系乜嘢嘢咧？最怕咁当然嗰阵时一定会有好多人问我点啊，结婚搞成点啊？咁我系最怕听到呢样嘢。咁同埋当啲人知道咗嘅时候，我系最怕啲人走埋嚟。唉，算啦，冇嘢嘅。有佢啦，
2: 过去啦，
1: 系啊，
2: 即系仲有好多好好嘅男仔。
1: 系啦，系，其实好怕听到呢啲说话嘅，因为你其实你讲呢啲嘢，其实系间接地去撩紧我嘅伤口咯。
2: 你觉得你想嗰啲人系点嘅咧？
1: 其实我觉得唔需要讲太多嘢嘅，
2: 即系你膊头，
1: 系啊，怕我膊头或者同我笑一笑微笑，咁就已经好足够啦。即系唔好去撩任何嘅嘢，即系因为如果我想讲嘅时候，我一定会讲嘅。即系我好似我自己知道自己系系唔可以唔见人，唔可以唔讲嘢。我系选择去揾牧师倾偈。咁当时嗰一刻，有好多嘢我系好似倒水咁一嘢倒晒俾牧师，唔系应该咁讲，好似倒垃圾，当牧师一个垃圾桶，将所有嘢倒晒落去度。即系我谂系我佢即系当一个人去到呢个时候，佢会选择去同某一啲人去倾偈。但如果佢唔选择同你讲嘅时候，你唔好去问，唔好去撩佢呢一啲嘢，唔好再去揾呢一啲嘅话题。反而你去同佢讲啲去边度玩啊，去做啲陪佢去行下街啊，食下饭啊，睇下戏或者去下旅行，周围去揾啲开心嘢去同佢一齐去玩下，可即咁样，我反而会觉得帮助
2: 陪下佢，唔使讲翻呢件事，
1: 唔需要再提呢件事咯。系，因为再提只会你系不停咁喺度撩佢嘅伤口，即系你只会令到佢更痛苦嘅。
2: 我好中意你有一样嘢，就系你识求救。我觉得如果你嗰阵时真系混埋自己，你连牧师都唔求救嘅话，你可能嗰个疗伤期会好长。
1: 我谂
2: 起码你都会出声揾个人。
1: 系啊，因为如果我谂我唔做呢样嘢，可能我真系可能会做咗一啲好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人哋嘅事情。但系呢个好紧要咯，我都好感恩神俾到我有一个去识得求救嘅心咯，即系识得去知道自己要搲住某一啲嘢，但系要好识得去揾一啲真系俾自己成熟灵命俾自己成熟嘅人去倾偈咯，系
2: 同埋要个口好密嘅人。
1: 系啊，
2: 好紧要
1: 啊！呢个都好紧要，
2: 唔系即系全部讲实，我好中意你讲话牧师，有时你帮到即系佢净系陪伴住你，然后跟住咧每两日一个电话几好咧，你都话我冇嘢啊，牧师我得啦，
1: 系啦，跟住就收线，
2: 咁收线
1: 系啊，
2: 唔使喺里边，
1: 唔使问点啊，你今日点啊，你今日谂咗啲咩咁啊？
2: 吓，你要唔要？你中唔中意？要啲乜嘢啊？要唔要我煲啲嘢俾你食？
1: 唔使噶，得噶，即系因为有需要系会讲噶，即系我可能我系一个咁样嘅人，或者呢个又未必可以 apply 落所有嘅人度，但系我系呢一类人咯，即系唔
2: 点都佢一定要揾一个人讲，系啦，一定要揾一个人讲，
1: 系啊，需要呢、這个一定需要，唔好唔做呢样嘢咯，因为如果唔系系好会真系变咗一啲可能更加唔开心嘅结局咯。系啊，咁所以系一定要懂得去揾一个口吻，同埋一个比较成熟嘅人去倾偈，
2: 即系俾你自己成熟嘅人。
1: 系啊，
2: 系啊，好紧要。同埋多数呢啲都系牧师啊，譬如传道人啊，或者你嘅导师啊，咁都得嘅。
1: 系啊，长辈咯，一啲或者系，
2: 或者系一啲你觉得佢会有经历嘅，佢能够体会到你呢一样嘢嘅。其实有时即系回想翻嚟，神好好噶，即系变咗以后咧。有一个同样遭遇嘅人咧，佢又会识得嚟揾你嘅。
1: 系啊，其实我好深信一样嘢、就是，即系呢个都系神喺圣经里面所讲，即系其实呢个都唔可以话系一个好大嘅苦难嘅，我唔觉得系但系一个小小嘅苦难咧，对于我嚟讲，咁但系一个苦难系其实真系可以成为别人嘅祝福咯。嗯、即系当人哋听到哦，原来你咁样都过到我咁，我都可能得过，即系会系咁样。
2: 我同埋我都过到嘅呢关。

0: 或者佢哋会嚟揾你，因为佢觉得你会了解佢当时嗰个痛苦。
1: 系啊，即系我有试过咧，我试过有个朋友咁去处于一个失恋唔失恋嘅状态啦，咁跟住佢就嚟同我倾偈。咁其实嗰阵时我啱啱认识佢咧，即系我都好 surprise 啊，点解你会同我讲咁多你自己嘅嘢咧？咁我又冇乜所谓，咁我又同佢讲翻我自己嘅经历，跟住佢话佢望住我呆咗，佢话你好犀利啊！
0: 系啊，即系我都觉得你好犀利。
1: 跟住我话其实有好多嘢系你自己选择去行唔行过去咯。咁跟住即系当时呢位朋友佢就未信主嘅，咁而家好好啦，佢都信埋主，咁好开心。咁佢都慢慢咁样去行过呢一段路咯。即系其实我都好开心，即系神俾到我呢个机会去将我自己嘅经历同人分享。
0: 系啊，听日继续讲翻啲开心啲嘅嘢。其实呢个都好开心，系一个圆满嘅结局。
1: 系啊，
0: 但系就听日再讲啲开心啲嘢。即系点解你信主嘅经过会系点样啊？或者你做土木工程，系一个咁柔弱嘅女仔。做一个人咁粗重嘅工作，点搞嘅咧？点解会咁样嘅咧？吓，听日我哋继续倾啊！
1: 好。

0: 3月11日，
1: 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0: 变得更精彩，
2: 更精彩，
0: 更精彩，更精彩，
2: 更精彩。
3: 恭喜恭喜，
4: 我是 Alex
5: Quindy 啦，
6: Jenny
7: Celia，
8: 我是 Vivian
9: Monica
10: Joseph，
11: 我是 CC，
12: 我是 Alvin，
13: 我是 Jason 陈守贤，
14: 大卫，
15: 我是郭敏，
16: 我是 Lambert 陈文
17: Danny 啦，
18: Ivan
19: Kitty
20: 哈文
21: Kentai，
22: 我是 Catherine 啦。
3: 恭喜恭喜，
0: 恭祝你虎年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3: 如虎添翼。
16: 我是 Tony，
23: 是美嘉豪，
24: 我是阿宝啊
25: ，Carlos，
26: 我是麦超，
27: 我是阿邦啊
28: ，Sunny，
29: 我是 Ava，
30: 嗨，我是 Ann
31: Cindy，Catherine，
32: 我是 Miss Choi，Karen，
3: 恭喜恭喜，
0: 恭祝你新年蒙恩，新春蒙福，
3: 天天平安，日日喜乐。

你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温温室效应，
2: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系、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3: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0: 阿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FM 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年4月公布改良警告之后，原本预期今个暑假可能带来更高级别警告。当近日香港出现破纪录高温，发现警告级别没有跳动，当局都有很多问号。许泽森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

0: 公民的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朝早7点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珀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至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作出赔偿之后，他亦都向伊朗索取赔偿，并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项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谈判代表正要求就过去五个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作出赔偿。而这项议题从未在之前任何谈判或者会议中被提及。他目前亦都要求伊朗赔偿用路边炸弹和在众多冲突中造成的伤亡，包括赔偿当年科尔号驱逐舰遇袭事件中的遇难者家属，以及几千个在战斗中丧生的人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近期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大约7个钟的会谈，对方健康状况好好。佩泽希齐扬说，他和穆杰塔巴讨论了伊朗在内政和外交领域面临的挑战，涵盖民生、就业、住房和应对制裁等议题，会谈非常成功。穆杰塔巴指出，敌对势力正试图在伊朗国内制造分裂，当前维护国家团结和凝聚力至关重要。伊朗传媒星期日报道，佩泽希齐扬和穆杰塔巴会谈，详细讨论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双方亦都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展开经济互动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热带风暴白海豚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上午10点，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以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至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 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和纽约的年轻人，解放破格讨论人生的大小事。

0: 开咗 Monica 唔知嗰度仲有个纱网门，直行咁样撞咗埋个网嗰度，
1: 咁咪有人形
2: 啊？好似污糟一样，
3: 系啊！
4: 嗰次其实我好有用噶，咁样做我引到大家，其他嘅人都好开心，好快乐。
0: 我哋登嘅原来
1: 系啊，你自己唔开心啦，最弊
0: 佢都好开心。
2: 你哋讲到快乐好似好遥远咁，好似头先阿 Monica 话啊，我上次开心嘅时候系啊，我谂啊，哇乜你开心嘅时候咁远嘅？咁我日日都谂好多嘢开心噶喎。
1: 吓、啊，你咁叻嘅？
2: 系啊，我由一到嘢都喺度谂。即係由細微細節嘅嘢咧，我都會慢慢數噶。
1: 食得開心。
2: 所以頭先我一聽到阿 Monica 話，我上次開心嘅時候幾時？佢話：哇，乜咁遙遠嘅咩？乜唔係日日都有嘅咩？都唔係個個鐘，但係日日都會有噶。
1: 有啊，不過唔覺得好開心咯。即係細個嘅時候會覺得食雪糕好開心啦，飲汽水好開心啦。
2: 嗯。
1: 小學旅行好開心啦。
4: 我觉得一个人越大的时候呢，他对快乐的要求呢是高了。
1: 是啊。
4: 小个的时候真的很易开心的，比粒糖他吃、都可以很开心。变成你大的时候，一粒糖几容易得到，我比钱我买咪买得到咯、我追求要开心的东西是一些不同的东西。一些要可能要付出很多然后得到回来的东西，哇那我就开心了。
1: 同埋你会计的嘛，而家开心 last 到几耐呢，即是这种开心又不算太开心，因为两个钟就没了。啊，嗰種開心又好啲，大半日。啊，呢種開心咧就可以兩個月喎，咁但係你叫話真正好開心，好開心，日日喺度笑住行咁樣咧，我又好
2: 少。我諗住噶，睇翻轉頭就係話，係我哋細個好易開心，但係細個可以開心嘅嘢，你如果諗翻嘅細節啲啦，就係細個開心嘅嘢係物質上面多，我飲個維他奶，或者我食個朱古力，或者食個蛋撻。但人呢，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的知识来讲呢，是你的心灵富足上面令到你开心。而好像刚才是帮你说，如果我去计时间上面来讲呢，如果你高手一点，高手一点去学习，就是几时几刻我可以令到这个开心来到我身边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脑里面出这个可以明令到你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呢，就为之真是我觉得高手一点。可以做得到。
1: 大人有啲咩会开心？开心到
0: 我咧最近咧开 OT 都好开心噶，因为咧
1: 有钱攞嘛。
0: 唔冇噶，
1: 吓
4: 佢系你高级啊嘛，
0: 哦、我系啲低级系咁噶啦。
1: 唔系。
0: 咁跟住咧，我想讲咩？
1: 你问我啊？你都几开心？
0: 因为开 OT，
2: 佢开心我头唔记得咗。
0: 开 OT， 但系咧，因为我开 OT 就系去 solve 一个问题。咁我开咗之后咧。我就 solve 咗个问题啦，所以咁我就好开心，即系嗰种满足感带俾我嘅开心咯。即系未必一定要系物质啊，或者系一啲雪糕啊、食餐饭啊嗰啲令到我开心，系一啲唔好嘅嘢都会令到我好开心咯。个 end 个 result，
2: 因为事业成啊事业型嘅方法咧就系、是、即系佢有
4: 一个 satisfaction，
2: 系啊，佢事业型咧
0: 好叻啊，英文
2: 好开心咁样样。
1: 得到滿足感啊嘛，
2: 系啦。
1: 咁我以前我都記得做嗰啲好難做嗰啲 show， 做完之後都好開心嘅。因為之前開會啊、click click 嘢都，臨做之前嗰幾日都覺得做唔做到㗎。做完之後覺得咦啲人又 buy 我咁嚟啊，幾開心。嗰種滿足感就可以 last 到好耐。但係如果講滿足感又唔同開心，又好似
4: 唔係啊。但係一個滿足感係帶嚟你嘅快樂啊嘛，帶嚟你嘅興奮開心嘅感情感覺。
1: 會唔會有滿足感但係唔開心？唔會個 K 型嗰啲人。
2: 我未听过，
1: 即系我唔系我，
0: 我好满足，不过唔开心，
2: 唔会啊，
1: 唔会噶，
2: 一定一齐嘅，
1: 一定一齐，
2: 一定一齐，即系靓女系高嘅咁，系长腿嘅，呢个系定律嚟嘅，啱唔啱啊？各位男士啊，
1: 你呢啲比喻先至贴到我哋
2: 男士，
4: 先俾男士嗰个女讲先至明白，
2: 所以咧，我即系同咩人讲咩话咧，我哋要即系。达到目标就系咁解啫嘛，
4: 果然又系高手啊 ，Jackie。
1: 高手啊，佢令到我好开心
4: 嘅。佢又 sell 到嚟。
1: 我谂好多 picture，
0: 即刻快乐出嚟，
4: 开心死。
2: 其中一样嘢嗱，头先讲翻就系，你点样令到人开心咧？就系话，你讲一啲令到，即系好似头先话，令到一啲人听落啲嘢好开心嘅话，嗰人开心你咪开心咯。
1: 系系。
2: 啊，同一样嘢，即系唔需要话一定要揾自己开心嘅嘢。令到人开心，翻翻转头自己都开心噶。
1: 其实做电台嘅目的都系咁嘅，令听嗰啲人开心噶嘛。你但你唔会知道佢听你有咩反应。
2: 你系咪好多人无端端你食紧嘢嘅时候走过嚟到咧？哎呀，帮啊帮！嗰日你讲嗰样嘢咧，真系好啱啊！
1: 以前咯，系啊，温石帮人。
2: 咁你咩反？咁你咩反应啊？
1: 开心咯、
2: 啊，唔系咁你俾啲咩嘢嘅即系言语上面，你点样去有咩反应啦、啊？
1: 有啲人会驳你啦，但系多数都系话。 你嗰日做嗰啲嘢，你嗰日讲嗰啲。

0: 嘢，
1: 做得好好啊，
0: 或者
1: 啊
0: 我明
1: 真系讲得好好啊，
0: 我开心咁。
1: 咁你点啊？咁你个反应？
0: 多谢你欣赏收听咯，我会继续努力咯。
2: 咁
1: 哇，乜你咁讲噶？
2: 咁行嘅，
1: 系咯？我觉得好行，冇乜心底说话喎。
0: 唔行噶，我成日觉得点解人哋要听你讲嘢啫？仲要入心听，我真系真心多谢佢，你听我做节目已经好开心噶啦。你
1: 第一个版本啊，第二个版本咧？
0: 唔系以前咪好行咯，以前真系讲好多嘢嘅时候，越讲得多嘢越行咯。你真系觉得人哋点解要听你讲嘢先？咁多人讲嘢，点解净系听你讲先？仲要听到佢觉得啊，又好似几好听咁。咁人哋一拣噶嘛，大佬啊！人哋唔係必然去收聽你嘅節目㗎嘛，所以呢樣嘢好緊要㗎。我後屘明白到呢樣嘢之後，我就真係覺得啊，多謝你聽我嘅啫。同埋，如果人哋認得你已經係一種恩惠，即係已經係好好㗎啦。我有時譬如佢見到我咁樣，以前叫得出你個名咧，咁啊講啊，你係咪做電台嘅咧？咁啊，多謝你認得我。我講真嘅，人哋唔一定要認得你㗎嘛。
2: 佢係一個好謙虛嘅公眾人物。
0: 呢啲唔係謙虛啊！呢啲系当你明白到嗰个虚名系假嘅时候，你觉得人哋唔系一定要认得你，同埋唔一定要听你节目嘅时候，咁你先会咁讲。但以前唔系，因为以前啱开始嘅时候，佢觉得学你话斋轻飘飘同开心，其实开头嘅感觉系，
1: 但系收尾就踏实咗啦，就开始喺个脑袋里边咧去彩排，用啲咩言语上边可以将呢个 image 出嚟，呢个
0: 唔系我将我嘅真心话讲咗出嚟，原来得一句，但系咧。到最后嗰种开心咧，学你话斋就真系开心嘅。行过咗拧转背之后咧，觉得啊，原来真系有人听我讲嘢，又真系几开心。
1: 同埋人哋自己摆个心机落去，有人认同咧，好难得啊！比你嗰个 paycheck， 比你嗰个薪水更加宝贵。
0: 哎，当然咁系，咁你又真俾我攞到钱嘅时候嗰种感觉。如果越多人讲咧，就越开心，可以储。coupon
2: 即系多人认同你啦嘛，
0: 坐够一千个换嘢，
2: 都话你打啲师奶公噶啦，
1: 你唔好睇
0: 而家冇啦，
1: 师奶公总统都系打师奶公噶咋，系咪咁讲先嗬？美国总统系啊，你唔好理啊，呢啲一定要做噶。咁仲有冇其他嘢？你哋谂下咧，其实有冇日常所做嘅事咧？你系专登去做，令到自己开心噶？
2: 有，我会做运动。
1: 点解啊？
2: 我觉得做完运动出完一身汗之后咧，觉得哇，个人突然间
0: 开心做，
2: 系啊，好似突然间好似啲嘢哇放低晒，开心晒，突然间个人好似好精神咁样。
0: 安多芬啊，点乜鬼？
2: 系
1: 咩嚟噶？
2: 系啊，
0: 佢脑里边
1: 一个荷尔蒙细胞。
2: 哦 ，OK OK，
1: 呢个系证实嘅，呢个证实咗好多年。
2: 贝多芬啊，喂，
1: 你以为贝多芬嘅细胞唔系？呢个系证实咗好多年噶啦，因为做运动会有一个乜乜芬嘅。
2: 芬就快乐
0: 荷尔蒙啦，
1: 芬就嚟啦，
0: 芬你嚟啊，芬姐嚟啊，芬姐嚟嘅时候咧，芬哥得嘅，咁你个人就吃芬啊，咁样，真系噶，所以点解咁多专家叫你做运动就咁解啊嘛，
2: 同埋我会睇戏咯，睇一啲
1: 更加惨嘅戏，见到人哋咁惨，自己好开心咁，
2: 原来我咁开心，
1: 其实两样都得噶，你睇惨戏又得，你睇开心戏又得噶，
2: 但系我睇开心戏啊。我会睇开心戏，笑到揦埋个肚嗰啲啦。
0: 星爷嗰啲咯，
2: 系咯。
3: 你会唔会写日记噶？你以前
2: 有啊，我成日写日记嘅，我而家都有。
3: 系咩？
2: 系。
3: 咁你系写开心定唔开心啊？
2: 其实我写日记咧，我系写好多唔开心嘅嘢噶。我发觉我开，其实我日记咧，我唔系日日写噶。我发觉我唔开心嘅时候，系啦，我
1: 啲月记，
2: 我唔开心嘅时候先会写日记噶。我发觉
3: 鬼我，
0: 咁系，
2: 系啊，
0: 极度开心都会写，即系证明你好少极度开心咯。你话哇，今日真系畅快淋漓，撞落去个窗纱嗰度咁啊，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嗰种开心系达到嗰个境界嘅时候，你会写低噶，即系话你好少。那個境界去到就盡頭，
2: 哇！今日勁啊，開心啊，
3: 爽啊，
0: 係啊，爽啊
2: ！Jackie 咧 ，Jackie 你會做啲咩噶？令到自己開心。
1: 我自己有時會專登坐低喺度諗啊，因為有時你知人生裏面好多好多困局咧。咁我好細個啱啱出嚟做嘢嘅時候，因為冇經理啊，即係自己好似自己經理咁，冇經理人公司。我好細個好似諗咧，係做一啲乜嘢？是令到自己开心的。咁我俾啲例子呢，就係话当你啱啱出嚟做工嘅时候呢，就算好唔开心嗰日朝头早呢，我会喺个柜嗰度抄一套好靓嘅衫出嚟、
0: 啊、
1: 然后呢就化一个比较醒啲嘅妆，咁然后对住镜呢就有少少微笑咁呢，就同自己讲话今日好掂啦。咁呢 你会发觉咧，咦，呢、這个 work 咗 30% 喎。

0: 呢個已經 work 咗啦。嗱，呢個係啱啱讀完書出嚟嘅呢個招數得，但係而家嚟講咧，因為人已經成熟咗啦，再唔可以靠衣裝咧，同埋一啲咁門面嘅嘢去做啦。咁啊，揾啲深入啲嘅嘢咯。譬如話，我明知道我有大壓力嘅，而嗰日我話啊，不如我啊出去喺個摩度行半個鐘、一個鐘喺度頭殼殼啦。咁呢樣嘢都會令到我好開心嘅喎。
1: 我都係啊，我按摩自己講嚟，我行摩咧係冇目的咁樣喺度涼下氣啦、睇人啦。
0: 係啊，
1: 我係幫個腦 relax 自己咧，係 啊。
0: 其實好多，尤其是我以前啲男朋友喺度 complain 話，你成日中意行摩啊、shopping 食，其實佢唔明白就係話，我放鬆自己去鬆弛，令到自己個人開心咧，入邊個世界咧，即係獨處嗰個世界咧，係喺嗰度嚟。我同你啊差不多人啊，就係做一啲未必人哋明白嘅嘢，但係
1: 總之未必去買嘢㗎、
0: 啊。
1: 我真係好遊手好閒咧。
0: 我話成個摩喺度，點解唔行啊？免費㗎嘛。
1: 又有冷氣，
0: 又有嘢睇，
1: 又有咁多人俾你睇。
0: 係啊，
1: 你見到咦？呢、這個人又咁臭脾氣啊，嗰、那個人又幾靚仔靚女，係
0: 啊，你睇
1: 下。
0: 係啊 ，people watching 啊嘛，幾得意。
2: 我反而會係中意去揾一樣嘢去做，然之後 accomplish 咗之後咧，即係做完成咗咧，我就會覺得哇，終於做完啦，幾咁辛苦都好，嗰種感覺我會覺得好開心嘅喎。我試過，即係例如我試過有一次咧，唉，好悶啊，冇嘢做，又有啲唔好開心，好將自己間房嘅嘢搬走曬。
3: 我試過我執衣櫃啊，
2: 係啊，搬走曬，由頭到尾再整個由個做曬啲咁，好似俾一個好大嘅 project 自己。去 accomplish 一樣嘢，突然間覺得哇，做完啦，好開心啊！咁、樣
3: 可以 depress 翻啦。
1: 但係唔會啊！你見到咁反光咧，你好有滿足感，你會開心一陣陣，你會覺得都有啲嘢啊！我原來
2: 我都掂㗎，咁樣
0: 鮮為人知啊！
1: 即係譬如男人咪會洗衫咯，
2: 洗衫
1: 係啊！突然間將一啲千年嘅衫衫褲褲，你想洗好耐㗎，
2: 你下次唔開心
3: 我即刻要知。
1: 咁鼻大掃除，咁跟住洗咗幾機衫啊，抹下張台啊，吸下啲塵咧，咁就覺得
3: 我做咗啲嘢，
1: 係有啲嘢有滿足感。
0: 係啊，尤其是你個人情緒低落嗰日咧，你千祈唔好亂埋一嚿啊，越嚟越好似阿邦咁樣咧，潛水艇咁樣無底深潭。你一定要嗰日起身咧，就諗下我今日可以做到啲乜嘢。咁你列個表出嚟啦，就算你列咗七樣八樣你裏邊咧。你真係嗰日真真正正做咗三四樣呢，你自己同自己講話啊，我真係做咗啲嘢出嚟，你個心情係完全唔同㗎。
1: 加拿大嗰啲亞洲呢就冇乜位俾你勞動，譬如加拿大好簡單咋嘛，我嗰時係覺得出身汗呢就個人平和返、即係就算唔開心都好，係舒服啲、啊、我嗰陣時夏天呢每年都要打一次立嘅幫下車，其實我係當做運動兼 relax 自己，同埋睇到另立立之後自己覺得好開心，又或者我哋有後院㗎嘛，啲人中意做园艺啊、铲草啊，
3: 系啊，我多数咧唔开心嘅时候就会做 gardening。
1: 咪咯，
3: 如果你见到我嗰啲 friend yard 嗰度好多花，就因为我嗰排唔
1: 系
3: 好开心。
1: 系啦，你咪之后你觉得开心翻啲啲。
2: 冇错啊，
4: 我系 Vivian
2: Monica，
5: 早晨，
4: 我系 C C，
6: 我系 Alvin， 我系 Jason 陈守贤，
7: 代位
8: 我系郭敏啦，
9: 我系 Lambert 陈文
10: ，Danny 啦
11: ，iPhone。
12: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青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3: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信，有望有望，有爱有爱。
14: How gentle is the rain？
15: 在生子说话。
14: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16: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嘅年青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从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住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十二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分两阶段展开优化计划。除了清理违法设施，亦都会在山上安全位置增设多张乒乓波台等。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关问题已经困扰十几年，欢迎当局处理。他说现场有健体设施和摆放神像，涉及霸占官地，部分位于危险位置，当局需要清拆，但同时有优化措施，加设一些康体设施，达至双赢局面。郑永信指出，有议员办事处人员听取居民意见，明白居民因为区内欠缺康体设施而自行加建健身设备，政府亦都已经听到意见，会在原址添置设施，期望居民收货。中电表示，

0: 元朗水边围村的电力事故，送电工程人员已经完成抢修，在上午10:45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电力。中电就事件引起不便致歉，会调查原因。发言人说，事故期间中电社区支援队一直同当区的民政事务处和区议员紧密沟通，并为受影响院舍提供流动电池作应急支援。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经调整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比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的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3: How gentle is the rain？
4: 再生子说话。
5: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3: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5: 我是李耀祖，
6: 我是 Russell，
5: 不是电影大亨。
6: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咧，就系阿狗啊，
5: 阿狗，
6: 中文系救生行动 ，something like that。
5: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6: OK，anyway，
5: 咁好，阿狗，喂，咁
6: 最佳电影啊，
5: 最佳
6: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5: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6: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到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阵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喺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5: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6: 唔提名都冇话上画啫
5: 嘛。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6: OK，
5: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6: 嗯，
5: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6: 咁你中意啲咩啊？你？
5: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6: 即系
5: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 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

0: 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1: Matt Damon，
0: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1: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0: 係咩？
1: 系，
0: 唔系、啊，我自己觉得
1: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0: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佢唔系好多出，冇
1: 佢之前有
0: 加出啫嘛。
1: The Town 都系啊
0: ，The Town 系啊，
1: 咁咪咯。
0: 但系呢出好
1: 中意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好中意。
0: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1: ，The Town 我都好。
0: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1: 嗰時啦，八零應該
0: 八幾年代，
1: 八幾年
0: 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1: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0: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1: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有人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 trailer 入去睇嘅。
0: 個 trailer 你講下先。
1: 唔係死啊！我冇，actually，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我個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話好啊，因為我冇所謂啊，我咩戲都睇啊嘛。咁我話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係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關於個 story 嘅，因為你知啊，次睇戲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0: 我永遠唔去睇嘅，睇啲唔睇，盡量唔睇嗰啲嘢。
1: 點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0: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會睇，唔會有佢嘅 trailer 噶。
1: 吓，
0: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1: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0: 哦，嗰啲
1: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0: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1: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0: 搞错啊！
1: 好搞笑，即系
0: 谱
1: 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0: true story，
1: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0: 系啊。
1: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0: 其實呢啲
1: 咁，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0: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1: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0: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1: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0: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會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1: 係。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咗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佢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但系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

0: 系啊，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屘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勉强？
0: 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都系，
1: 系咯，咁咪
0: 好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屘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是好 relief 嘅，你
0: 系
1: 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
1: 但系点解你成日睇戏都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但系我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1: 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系
1: 你有冇喺公司？
0: 那個咁又冇喺公司睇，冇冇冇，我喺巴士睇。
1: O 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戏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
0: 就
1: 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係啊係啊，
1: 哇！同佢係完全差唔多一模。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真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咯。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係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係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
1: 唔係，因为佢哋
0: 即係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
1: 佢自己都唔觉得係 buy 呢个 idea 㗎嘛。
0: 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士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得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啊嘛。如果我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0: 啊、
1: 所以佢自己
0: 系
1: 有救开人噶嘛，
0: 系啊，
1: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0: 佢都会死噶嘛，
1: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0: 系
1: 不成功变成人嘅，
0: 系咯、
1: 啊，佢、啊、自己
0: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1: 咩啊？
0: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1: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0: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样嘢嚟嘅。
1: 你又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个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1: 咁讲
0: 啦，先好睇嘅有阵时啲。
1: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嘅。
0: 咁当然啦，
1: 唔系即系
0: 我
1: 所以我就冇咁觉得咁大美国主义咯，反而、
0: 嗯、
1: 有少少觉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专登
0: 佢
1: sign 到，
0: 系啊，
1: 啲 credit 系俾晒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觉得反而系，咁又我反而觉得安慰，因为呢套戏咧系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0: 係咪啊？
1: 睇完嗰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0: 係。
1: 咁我覺得即係啲好戲先人先會拍。
0: 真係好呢出戲係好嘅，真係。
1: 即
0: 係，我覺得佢係真係實至名歸最佳電影呢出戲，值得睇，真係值得睇。
1: Between 嗱講真啦，Between 最佳電影，我係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0: 嗱講真，講開 Life of Pi， 我覺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幾樣嘢啦，即係 3D 啦，動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 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咧？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十字名貴》。
1: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奧斯卡嘅嘢，一定係會有啲大美國主義喺度嘅。你諗下，你諗下，
0: 唔係你可以話係佢哋嘅 taste 係咁，
1: 咪就佢嘅 taste。
0: 你可以話
1: 係
0: 咁嘅，但係以前論佢真係好緊張。
1: 你諗下佢個 taste 係咁咯，即係你諗下，你諗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係大美國主義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0: ，Zero Dark Thirty 咪
1: 又
0: 咯，
1: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0: 系啊，但系
1: 撒拉登啊嘛，
0: 但系出戏唔得就
1: 系
0: 唔得，
1: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0: ，OK，
1: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0: 即系题材，
1: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0: 系，
1: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0: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
1: 唔系，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嗰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成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啊嘛，同埋
1: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监舍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原有设计上，在不寻常额外高温之下，启动较高级别警告。许泽森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研究，是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些，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比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在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要否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的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一或者一半租金。較大幼兒教育學系與非牟利幼兒教育機構議會的調查發現，近17%受訪教師認為現行師生比例足夠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的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指出，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说，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息、行为支援和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期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因应伊朗的威胁，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改坐军机离境，而不是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特朗普是乘坐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到安卡拉参与峰会。离开当地前，特朗普说会坐旧空军一号到英国，但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和熟悉总统出行安排的人士报道，特朗普在安卡拉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被一架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报道说，运输机抵达英国之后几分钟，旧空军一号亦都抵达，而特朗普是从旧空军一号步落舷梯，目前不清楚他是怎样从运输机返回旧空军一号。白宫回应说，正如特朗普所说，很多敌人正虎视眈眈，美方会利用一切手段应对威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市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 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3: 基督徒的人生绝对不会是一个死胡同，我们同神的关系

0: 不进则退。
1: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当一个人刚刚相信耶稣，初初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他对神是会有火热的心。他每星期两三次地回教会，参加不同的聚会，讲见证、祈祷，不断地去学习圣经的真理。但是好少基督徒能够长时间维持这种属灵的饥渴。我们越认识神越耐，我们对神就越不感兴趣。今日的信息提醒我们，属灵的倒退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认识神越耐，就越应该对神有更深的爱。但愿透过今日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加认识自己的属灵状况。请你留心收听。

救恩是神的工作，神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同祂重新建立关系。我们经历救恩，就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当我们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就即刻同神有了关系。不少人认为，一旦他们得救，罪得赦免，将来就可以上天堂，这就足够了。真是就是这样？其实神不单止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就算，祂更加要我们效法祂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要我们在灵命上面有成长，要我们的生命更似主耶稣。但是有不少的基督徒只是满足于得救而不思进取，没有长进，他们不明白神在他们身上的心意和目的。当罪人悔改信主，成为神家里的人之后，如果生命只是停滞于仅仅得救，这个会令神非常伤心。叫人灵性停滞不前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罪。今日我们要来探讨的题目是灵命成长的测试。我们要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章的经文好清楚指出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并且指出我们的灵命必须要成长。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六节。经文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使徒保罗这一番说话，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为要叫他们成长，建立教会，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为了能够建立教会，神将不同的恩赐赐下，好似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等等。而牧师主要的职

责，是要带领信徒发展他们同耶稣基督的关系。让我们留意第十二节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里讲到灵命的建立，然后第十三节话，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然后第十五节话，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当保罗讲到身体的成长的时候，他所指的是灵命丰盛，生命越来越似基督。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教会是无形的教会，那个是指全球所有信徒形成的，是基督的整个身体。这个无形的教会，基督的身体怎样能够成长呢？必须要每一个人都成长，你同我一起成长，大家都追求成长，才能够令整个的身体成长。换句话讲，要使教会成长，每个人都需要尽上自己的力量，不是靠教会的领袖或者牧师传道的功力，乃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的信徒都追求成长，这样整个的身体才能够真正的成长。神为了令教会能够成长，就将不同的恩赐厚赐给不同的人，让有恩赐的人能够彼此配搭侍奉，以致教会能够因此而成长。但是教会如果要真正的成长，不是单靠装备和训练就可以的。首先必须要有生命的成长，每个人都体重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并且不断发展和主之间的关系，这样才是真正灵命的成长和成熟。我们要灵命先成长，才能够接受神的装备，起来侍奉他。所以生命的成长显然是凌驾于任何事物之上，是最重要的。讲到牧师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第十二节那里所讲的，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牧师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教导信徒明白神的真道，帮助信徒在灵命上成长，有活泼的灵性，能够热诚的侍奉神，成为神忠心的仆人。如果牧师能够忠心这样去做的话，他就是尽上了他的职责了。保罗说，神将不同的恩赐赐给人，目的是要使信徒获得装备，好让他们能够一起配搭侍奉神，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是牧师和各个教会领导人的责任，要帮助和策动信徒在真道上面追求和学习，明白神的话，并且努力行道，将所学习的真道应用在生活之中。如果你是教会的长执或者是牧师，希望你谨记你的职责，就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到底灵命成长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灵命成长，不应该只是看他是不是努力的侍奉神，亦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某某人在侍奉上面是不是好有恩赐，或者是不是懂得运用他的恩赐，磨练他的恩赐，不是这些。真正灵命的成长，其实是指一种关系的成长，
那个就是指我们同

耶稣基督所建立的个别关系是不是有增长，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信徒和神的关系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是无与伦比的。灵命成长就是指这种关系的成长，这个亦是神所看重的。根据保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神所预定的、所计划的和所期望的亦是这样。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亦是我们经常引用的经文，讲到神对信徒的目的和旨意。保罗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这个不是神即兴的心意，乃是神早就部署好了，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落了。在我们还未出世之前，神就对我们有这一番心意，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的模样。因此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朝向这个目标去迈进，要生命越来越似基督，要有基督的品格性情，而不是只是外表模仿，乃是有生命的流露。怎样才可以似主基督的模样呢？相信这个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要知道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变出来的，因为要无成基督的形象，这个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生要学习的，是我们一生都要追求的。这个是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是持续不断的，而不是一下子变出来的。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这个是一次过就完成的过程，不需要再重复，因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一旦我们决志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是永远没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只是靠神的恩典，一次相信接受就可以永远做神的儿女。但是基督徒灵命的成长却是一生的追求和学习，是不断前进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那里说，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彼得在这里指出，当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他里面就有一种渴慕，是要得着神的话作为他生命的粮食。这个就是圣经所称为的灵奶，就好像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孩一样，奶就是他全部的食物。你不能够将肉或者是菜这一类的食物来到去喂一个初生的婴孩的，因为他只是能够吃一些流质的食物，其实就即是奶类的食物。一个婴孩如果得到充足的喂养、定时的进食，他就会生长得健康。同样我们重生在神的家里面做他婴孩的，我们一样有一种自然的渴慕，就是要得着神的话，我们要吸收，要默想，要明白神的话，这样我们的灵命才会成长。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只能够明白一些浅浅的道理，而且我们往往需要人的解释和帮助，所以圣经用喂养这个词来到去形容。当然我们有圣灵随时的帮助，将圣经的真道解明给我们听，但是如果有属灵长辈的帮助，
就更好了。

过咗一段时间嘅喂养之后，我哋可以开始进食一啲固体嘅食物，一啲比较硬嘅食物，而唔再纯粹系食奶啦。即系话，当我哋不断进心同耶稣基督嘅关系之后，我哋就可以更多嘅明白圣经嘅真理，可以自行嘅研读，而唔再需要每一次都靠人嘅喂养。神喺教会里面赐俾我哋不同嘅恩赐，就系为咗帮助教会成长，帮助基督嘅身体健康嘅成长。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话：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神要求我哋有长进，因此我哋唔能够停滞不前，唔能够好似死水一潭。我哋喺同神嘅关系上面不进则退，呢一个系必然嘅事，唔能够永远停留喺同一个地步。我哋如果唔系发展同主嘅关系，我哋就系同主嘅关系疏远。我哋如果唔前进呢，就等于系倒退。我哋如果唔系每日更加似主基督，我哋就系后退紧。因为我哋唔能够停留喺某一点，唔可能不进亦不退嘅。或者你话，有时候我真系觉得自己停滞不前。不过呢一个可能只系你个人嘅感觉，呢一个并唔等于你真系停滞不前。因为圣灵会不断喺我哋生命里面工作，为咗叫我哋灵命能够成长，神特别将恩赐赐俾嗰啲牧养同埋领导教会嘅，好让佢哋能够运用呢啲嘅恩赐嚟到去领导教会，帮助弟兄姊妹成长。另一方面，基督徒灵命成长其实亦系为咗保护我哋。第十四节话，使我们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即是说，我们灵命成长，除了能够满足主的心意，叫神得荣耀之外，亦是为了装备我们，保护我们，免我们受到动摇。当我哋有分辨是非真伪嘅灵之后，我哋就唔容易受骗，唔会被异教之风所动摇，更加能够识破撒旦嘅诡计同埋骗术啦。好多时候，我哋面对不信嘅人，佢哋会用好多刁钻嘅、难解答嘅问题嚟到去问我哋，佢哋目的唔系想寻求答案，而是想令到我哋感到尴尬，想刁难我哋。除非我哋有坚强嘅信心，对圣经有明白同埋理解。如果唔系，我哋唔单止回答唔到佢哋，反而会受佢哋所影响，连自己所信嘅都产生疑惑。今日有好多似是而非嘅理论同埋学说充斥喺社会之中。有啲鼓吹人可以靠自己嘅善行得救，人如果多做善事，佢就唔会贫穷，佢就唔会患病，佢就唔会陷喺缺乏之中，神就会叫佢哋心想事成。呢一啲嘅諗法同埋理论係好明显係异端，但係却係有人一窝蜂嘅去跟从。其实圣经一早就清楚话俾我哋听，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我们得救是在乎神的恩典，而得救之后，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一帆风顺，无灾无难。因为神如果令我们凡事心想事成，这个反而会害了我们。神不会只是满足于我们的肉体和各种的欲望，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渴望我们成长，除了能够达成神的心意之外，还可以保护我们，免我们陷入错误之中。不过一个好

0: 实际嘅问题就系、是，我哋点样知道自己喺灵性上系唔系真系成长咗呢？点样知道自己属灵嘅境况呢？我可以有一啲嘅建议同埋分享，相信能够帮助我哋做一啲个人嘅检视。首先，最明显不过嘅就系、是、如果我哋同神有良好嘅关系，我哋对罪会有更敏感嘅反应。我哋会更容易分辨乜嘢系罪，我哋能够更清楚观察同埋睇见自己里面嘅情况，而唔系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比某某人好，以为自己有啲乜嘢嘅力量同埋资源。我哋系唔系睇见自己嘅软弱，睇见自己嘅不足，系唔系认定神系我哋唯一嘅依靠？是不是全心去仰望和依靠祂，亦或是我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做这些做那些，不需要靠神而可以处理得好好。这个是一个指标，透过我们对罪的反应而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灵命上有所长进。第二，我们如果是和耶稣有好的关系，我哋对罪嘅反应系快速嘅，即系话，一旦我哋犯咗罪，我哋会即刻去面对，去承认悔改，即刻离开恶行。我哋嘅反应系即刻嘅，我哋唔会纵容自己将罪留喺心里面。一旦圣灵提醒同埋光照，我哋就即刻去处理，每日清理内心嘅罪过。不会让自己同神的关系有所拦阻。我们不单止承认罪，还会离弃罪恶，有真诚的悔改，有意志上的决定和行动上的改变，这个就是真正的悔改了。
1: 真诚悔改、表里一致是灵命成长的具体表现。腓立比书四章六至到九节，保罗勉励信徒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嘅奇妙。当你漫步喺呢个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嘅大爱。愿意用30分钟嘅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嘅关系，陪你同我走呢个人生道路吗？

0: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十点，星期二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二十四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原有设计上，喺不寻常额外高温情况之下，启动较高级别嘅警告。许泽森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当年委托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研究，系切合香港气候特色作为制度基础，有关指标对湿热情况敏感度高一啲。但相对来讲，对直接曝晒下热辐射的比重会较其他制度低一些。他说现时考虑的角度是当整体温度相对高的阵，是不是做一些功夫平衡比重的侧重点。许泽森又说，现有工商制度没有排斥中暑，如果员工工作环境太热或者是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制度都可以应用。警方今个月3号至10号期间，在观塘绕道一带重点打击危险驾驶，行动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拉了10个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说，有被捕司机以极端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而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较大幼儿教育学系与非牟利幼儿教育机构议会的调查发现，近17%受访教师认为现行师生比例足够有效推行融合教育，近90%受访教师担心推行融合教育资源不足，难以兼顾所有幼儿需要。研究团队说，社署正分阶段试行校本支援模式，包括以1:6的师生比例配置，指定特殊幼儿工作员，提供个别和小组训练，以及由跨专业团队根据幼儿需要安排支援，更快得到适切协助。较大幼儿教育学系处理系主任刘怡雄表示，调查显示教师在课堂调息、行为支援与融合活动设计方面仍然需要更多协助，希望当局检视人手配置、服务量基准和校内支援安排，避免新增工作集中由前线教师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支持因为推动私人投资计划而备受下台压力的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说如果国际足协因为任何原因考虑更换恩芬天奴，将会犯下严重错误。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赞扬恩芬天奴非常出色，啱啱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如果恩芬天奴离任，世界杯将不会再好像现在那么成功或者是赚钱。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至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天晴，下午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2-3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老公， 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4: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3: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4: 好易啊，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5: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6: 我大个想做什么？
7: 厨师、
6: 律师、
8: 会计师、
9: 工程师、药剂师、
10: 营养师、
11: 牧师。
5: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 Grace Han 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的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先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才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的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件事来得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那我要讲同一个故事，我怎么讲？我其实 我最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故事的。即是很 common 呢，就是这小朋友很喜欢告人的嘛，你又犯错又犯错，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你最好踢佢。

出校真的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的。我有时候我想，如果是发生在他自己仔女身上，不知道他怎么想。我就讲个被石头掟的女人的故事给他们听。我说啊，即是我听过故事是这么讲的。那么将圣经的元素可能都撇除了，因为都尊重返个爆团体啦。当时我就说呢位男士就说啦，如果中间边个呢未犯个罪呢，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去掟死呢个女人啦。於是乎呢，一個一個呢，就大家就抌低個石頭就散開咗啦。咁其實呢個故事呢，無論行到去邊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而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犯錯。如果喺神裏面，就我哋每一個人都係有罪，即係我哋冇一個人係可以去論斷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學校嘅時候呢，比較難嘅。你都會用呢啲故事，但係其實係比較難。你唔可以好經常啦，好隨手執起啦。每一個學校都會有品德教育啊，有個框架。咁但係你可能你作為一個老師，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樣，同埋大家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即係同事同同事之間，佢未必有一個共同語言可以好似聖經咁將我哋牽埋一齊，大家都唔使講啦，一定係咁樣噶啦。即係以前喺教會學校工作，校長又係講嗰啲，同事係講嗰啲，小朋友講嗰啲，好正常，即係學校變就係咁咯。咁其實喺我而家呢一間學校裏面咧，雖然我哋冇宗教信仰咧，咁但係其實我都會用咗一啲類似嘅方法去幫助學校去發展嘅，都係同時要有一樣嘢係去依據，雖然嗰個唔可以係聖經，咁但係都係有一啲嘅品德價值嘅依據。咁我哋大家所有同事都係講嗰套噶啦，所有學生都係講嗰套噶啦。咁以前我喺教會學校工作嘅時候，朝頭早會唱詩啦，其實唱詩入面亦都係學聖經嘅話語啦。咁我哋而家學校，我哋朝頭早都會唱歌嘅，就會去唱歌，都係一啲良好嘅品德價值嚟嘅。當然，在我自己一個基督徒嚟講，我會覺得困難咯，即係你建立就困難啲，不過都唔係唔得。咁我學校做品德教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覺得因為我自己裏面有神嘅帶領啦，但係如果喺一個教會學校裏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應手。而我作為一個校長，基督徒校長，坦白講，做校長真係一個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係近十年八年，即係其實係大風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輩都同講笑咁同我哋講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係辛苦啦，即係咁多挑戰咁咯，即係坦白講係真係挑戰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長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現代通訊軟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傾，即刻講你係有個 support 喺度嘅。咁但係做校長，你會唔會有好 down 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好激氣嘅時候咧？你會唔會有唔知點算嘅時候咧？心唔安樂嘅時候咧，唔平安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有。但係你同事面前，你一定係時常係保持喜樂。就是时时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时时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有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作为一个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很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老师、
學生啦，個心好好好唔平安啊，好擔心個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師啊、同學啊等等。

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咧？咁當時我就忽發奇想啦，我學校自己做咗咧，就係我哋自己雖然大家唔能夠見面啦，我哋一人喺屋企咧就錄一句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咁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啊，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兒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Q Song 咁樣啦，咁啊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佢都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录第一首，录完之后，咦，效果几好喎、大家又好参与喎，30几个校长参与。咁有啲校长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后呢，佢哋我又想玩啊咁样。咁就 join 我哋又录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个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好虔诚基督徒啦。咁佢话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个专业嘅制作，但係呢都可以拍到咁样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呢即係用嚟呢即係为公开试考大学嘅考生打气，因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当佢考大学嘅时候呢就撞正个疫情，想帮佢打下气。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帮我搵60个校长嚟即係拍呢条 MV 呢？我话60个应该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几，因为搵多10几个啫，应该冇问题嘅。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个呢？咁样，我心谂吓，100个我都系真系唔知喎。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个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嘅，咁啊，bling bling，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搵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你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功嚟，系神喺里边，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边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边，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啊，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的生涯上面都是一路都是有神跟我一起行。
1: 相信你们拍出来这个微电影呢，我想对于你100个校长，那就是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想学生看到自己的校长都能够可以这样去鼓励他们的时候，我相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强心针来的。
0: 我相信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留言，即是他们都是觉得很受鼓舞。咁我覺得其實對睇係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這個我哋預計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樣嘢就係由我哋有呢一個 idea 開始，嗰、那個正能量係由好細好細好細一路變大變大變大變大，影響緊好多人。一個校長影響到嘅講緊係佢嘅學生、佢學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一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嗱，你喺学校做校长都做咗几年嘅时间啦，自己都一路都好希望能够喺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咗咁多年啦，咁喺你前边有冇睇到前边要行嗰条路上边，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三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是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是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個是價值教育的常務委員會啦，咁呢個我自己覺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參與嘅一件教育的工作，因為其實教育講到尾最重要還是個價值觀教育。讀聖賢書所謂何事呢，其實都是點樣做好一個人。咁所以喺個價值教育嘅工作裏面咧，我係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機會去參與。咁除咗價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嘅體育科嘅委員會啦，有坐呢個基本能力評估嘅委員會啦，咁亦都參與咗好多唔同嘅校長嘅組織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即係都係會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長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學嗰度係教緊一啲二任校長班啊，或者係

0: 中層的培訓班啊，或者其他機構提供的一些中層的培訓班啊。咁喺呢啲工作裏面呢，即係都係教學相長，同埋我都係覺得係擴闊咗我自己嘅眼界，亦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呢，我可以呢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即係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呢，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而家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来我谂住系放弃噶啦，即系谂住，即系到时系应该冇心冇力噶啦。咁但系，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学咯，可能我都真系仲系有心有力，可以圆梦咁样吓。咁都想透过读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为香港社会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样啦。
1: 真系好开心啊！能够听到你而分享，同埋你最终喺你而家嗰个侍奉嘅学校里边。你真係能够 enjoy 到你自己成个团队可以一起同你合作，一起嚟到去教你哋学校嘅学生，这个是最开心嘅。喺你个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机会能够可以真係将信仰融入到喺里面呢？
0: 其实我可以由细大有一个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次有一首诗歌呢，就係讲你要係唔係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啲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阵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系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嘅小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朝日你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是这样的，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那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的见证，即是更加有说服力咯。但是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的启发的，其实都可以讲的。其实我人生里面有时候遇到，譬如同事他可能他信了主，但是有时候大家知道懒下懒下不回教会呢，就没有件事了啦。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咧，即係再同佢哋分享翻聖經咧，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教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嚇，點解你會咁樣處理我呢件事？佢真係覺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時候，我都會讓佢知道我嘅諗法係點。就正因為我有聖經嘅帶領，所以我嘅決定係咁，或者我嘅處理呢件事嘅方法係咁。我唔係一個將福音事掛住喺口唇邊嘅人，但係我希望我每一個決定、每一個做嘅行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係做到神嘅好嘅見證。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亦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预期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

0: 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俾我哋嘅心去感受呢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哋都知道，真正嘅晴天系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嘅妈妈走去请教牧师，佢话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系卖陶器，细女呢就系卖雨遮。每当落雨嘅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边嘅生意唔好，冇人去买陶器。但系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嘅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係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係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们时常会将很多身边的事情看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不好像我们预期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有情绪的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是怎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有你，能写新的爱。
1: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radio 嚟到重听我哋嘅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系上我哋远东嘅网页febccanada.com 嚟到查询远东嘅资料。
2: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3: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2: Therefore in conclusion，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4: 男人类女人类，
5: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6: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7: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说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说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协亦都设有租金援助计划，为有短暂经济困难的合资格租户提供支援，成功申请的租户可获减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一名19岁日本籍女子在尖沙咀一间酒店房间遇劫，颈部受伤。警方昨晚接获事主报案，说在尖沙咀弥敦道一间酒店房间被劫走大约15,000港元，疑犯其后逃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案件列为行劫，疑犯为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男子。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话，地震造成最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5度。

0: 好，相对湿度 47%，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职业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是鬼顶。怎么看单身？
7: 单身是潮流。
6: 潮流？
7: 现在你只看统计数字，你就发觉呢，单身的数字在不同的地区，华人的社区或者是西人的地方，已经发觉单身呢差不多呢就已经那些数字一路路增长，在过去这、上个世纪里面好少发生的数字。
6: 不是被逼吗？
8: 因为以前讲单身就是没未结过婚的人嘛，
6: 是
8: 现在单身就是可能是即是离了婚的人、都是单身的嘛。
7: 哦 okay. 那如果你讲这样计埋离了婚，即是现在还没再结婚的人，
8: 所以群体是越来越大，
7: 所以重大正是单纯未结的第一次婚那些呢都是
8: 都是增加，都
7: 是况且有调查讲的就是说不想结婚的、或者想结婚结不到婚的那些，这样的情况是相当多。而男女比较呢好奇呢，就是女性呢其实男性帮女性，女性多啲，但女性已经开始呢就唔想结婚或者冇諗过结婚嘅数字係比男性呢相对仲大。
8: 男人教唔过啊。
7: 係冇错啊。
9: No, 佢哋要求太高。咁即係教唔过囉。
7: 两方面睇啦。
8: 因为你答佢标准㗎嘛。
9: 因为唔肯呢就所谓叫做 marry down。
6: 係。书尊降贵
9: 系啦，
6: 以前单身嗰啲通常咧就系佢好有兴趣，但系冇人要，咁好负面嘅。但现在单身嗰啲咧，好似就张讲咧，佢未必负面嘅，系咁根本就睇唔起任何人，所以佢咁样我唔需要做呢样嘢。
9: 单身单身贵族，但系而家咧就系话叫做光棍一族，
6: 即系单身。
9: 单身吓，
6: 赤然一人，
8: 乜都冇，
9: 乜都冇。
7: 其实一样嘢，即系而家你啱啱啊 Peter 讲嘅，就话因为佢基本嘅要求唔系讲要求高，佢认为自己唔系要求高噶，基本要求喂，屋咧系咪啊？车啊吓，你嘅固定职业咧，系或者边一方面啲嘢咧？你如果你完全冇嘅时间，即系你净睇好多节目啦，吓边度啲地方节目啊，成一个 panel 嘅女士，单身女士见一个单身嘅男士，咁啊，然后大家一齐发问题。问个男士，个男士咧就要应付得如，咁然后先至睇对方有冇兴趣帮你系再进一步。啊，呢、这个咁嘅节目咧，好人睇噶。
6: 你会唔会大家个角度错咗？你以前结婚即结婚啊拍拖啲人咧，其实好少起你家底先同你拍拖噶嘛，多数都冇啦。咁我见到啊，见到大家情投意合，大家都年纪差唔多，相约出去玩下啦咁。但而家唔系。数晒你家底先同你出去，咁就问题。
8: 纯粹用经济角度嚟睇，
9: 呢个就系问题，就系爱情重要定面包重要啦？
7: 你 show 咗 network 先。
6: 有面包冇爱情噶嘛，都系饱字啫。有爱情冇面包就死紧。
7: 所以佢点解咧？佢哋即系话讲一样说话，我情愿揾到个对象能够提供俾我，我坐在宝马个汽车啊入边哭。好过坐一个瘦马的背脊上面去喊，
9: 或者三轮车上面去笑啊，
6: 系等笑咧，
7: 系笑。
6: 个问题就系、是、你只系个价值就系宝马同只瘦马啫嘛。
8: 问题因为而家咧啲人发觉，喂，揾真爱好难噶喎。
9: 系啊，
8: 不如揾下
6: 有钱，
8: 揾翻真嘅 仲实际啲喎。
6: 喂，嗱、这个如果咁样就烧烟讲咧，就呢、这个就可悲啊嘛。

0: 系啊，
1: 因为佢真正揾唔到一个同佢可以能够相处嘅人，佢又想揾一啲嘢，
0: 讲唔到心就讲金啦。
1: 但呢个系一个问题、啊。
2: 咁呢一样嘢你可以想象，如果系咁嘅基础上面，系男女能够结婚，将来成为家庭，养儿育女嘅结果。你可以想象将来他们的爱情结晶品是什么？是黄金结晶品、物质结晶品，还有什么的代
1: 理、我自己看法就是单身你觉得他好像没有幸福吗？但他其中问你的问题就是你结婚你有幸福吗？
3: 还有、即你有没有想过、即有些结了婚的人呢，就是说在他心里面他会不会想，哎呀，我真的很羡慕那些单身，
1: 宁愿单身。
3: 是
1: 有咩？即系话咧，反而我转转头谂就系、是，结咗婚嘅人系令到冇未结婚嘅人唔够胆结婚啊！其实
2: 都系正常嘅、哦。你而家好多时候啲人见到嘢，就因为结咗婚就所产生嗰种烦恼忧虑吓。即系佢最简单，佢阿哥或者佢家姐吓、永无宁日嘅婚姻关系嘅时间咧，佢惊啊嘛吓。或者本身嚟讲，那个女仔或者见到佢父母之间。是而家咁关系咁恶劣嘅时间啊，佢自己行埋一步嘅时间，老豆飞个樽过嚟，老豆阿妈飞个镬铲过嚟嘅时间，分分钟自己唔重富贵俾自己㗎嘛，佢咁冇办法係即係会接受呢一样嘢，情愿单身。
1: 以前我年轻嘅时候就好少，即係直好似惯例传统冇諗过话、你唔结婚㗎喎。嗰时候结婚好正常啊，一个系统啊，一个咁嘅延续嚟㗎嘛。但而家你就刻意地选择唔去结婚，或者你选择一啲咁嘅对象，而你根本冇可能揾到嘅人。
0: 同埋我睇你好多人咧，即系睇到有啲人结咗婚之后咧，佢都能够脱离咗个单身嗰个嘅生活嘅，即系佢两公婆各自有自己嗰个生活圈子啊、朋友啊，
3: 各自精彩，
0: 各自精彩。咁你话点样投入到个婚姻嘅关系里边呢？好难。
2: 所以变咗一样嘢就难听啲讲，就话佢结咗婚之后咧系仍然同居，
0: 仍然继续过紧自己单身嘅生活。
1: 点解佢仲要维持自己嗰个生活咧？
3: 留恋啦，一留恋即系以往单身嘅自由度。
1: 自由啊，真系自由，啱啱。
2: 况且佢哋讲样嘢，我相信佢就从另一个角度讲嘅，我保持翻我嘅自我。因为一样嘢就系、是、佢好难能够接受，真系圣经所讲咧，系当两人结咗婚之后，系二人成为一体。呢一样嘢其实系一个好珍贵嘅嘢，因为当你二人成为一体嘅时间咧，佢受伤即系你受伤，佢嘅痛苦就成为痛苦，佢嘅快乐就成为快乐。但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明白婚姻嘅关系咧，系越嚟越少。
1: 但系正正就系你要放低同牺牲你以前好中意嘅嘢。
3: 冇啊！我就唔想放弃，唔想牺牲啦。
0: 所以睇翻嗰啲离婚数字咧，结婚头三年嘅离婚率好高嘅，高到成好似六成，如果冇记错，系啊，就因为佢根本唔想进入去一个
1: 夫
0: 妇关系，仍然系处于独身嘅关系，咁啊变咗即系单身关系咁样咧，就好容易啫就。
1: 因为佢想得闲夜晚又出去同啲朋友饮酒，
3: 系啊，
1: 喺同朋友旅行，我哋旅行嘅啫，就唔关你事。咁大家就唔会喺埋一齐，唔会放弃自己嗰个一向享受过嘅嘢。所以呢个咧，反而系造成婚姻嘅问题，可能个主因嚟。
3: 会。
2: 况且仲有一样嘢，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就系、是、个即系既然大家有时以前咧婚姻划咗唔多唔少咧，就系、是、男主外女主内一啲咁样嘅责任啊，男性嘅经济上面啊承担多啲。而家其实讲。好多專業人士各方面啲嘢係講做係女性咧係越嚟越多嘅。以前話啊，大絕大多部分係男性，其他小部分係女性。而家大家50-50，或者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變咗咧，即係經濟上、條件上、能力上各方面，冇錯啦，
0: 係
2: 冇錯啦，
3: 需要
0: 個男人
3: 依附你，
1: 唔需要依附，
3: 唔需要依附，所以我就唔願意去放低自己。
1: 有啲危機就係咧。婚姻就唔需要依附啦，甚至可能连你友情啊、群体生活你都唔使依附咯。
3: 系啊，
1: 咁呢个系重大危机。
3: 咁所以咪唔好结婚咯？做咩要结婚啊？
1: 系啊，又唔结婚，又可能冇咩朋友，因为你中意自己一个独立个体。
3: 唔系，我可以好多朋友噶，我仍然可以好多朋友啊。我有我嘅精彩啊，所以我咧就系、是、我今日同呢班朋友，听日同嗰班朋友。

0: 友，我唔需要有任何嘅
1: 約束
0: 嘅負擔約束，同埋咧我唔需要付出咁多。
2: 係，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嗰、那個，即基本上其實一樣嘢就係、是、你要保持自我，就冇唔願 commit 自己。當 commit 就係將自己本身嘅所謂 soulful 個自己範圍 integrity 嗰方面，我要犧牲噶嘛。
1: 嗯，
2: 我而家我要保持翻呢樣嘢時間咧，我唔肯放棄嗰樣嘢時間咧。所以對於現代而家啲即係婚姻嗰種睇法咧，真係重新仲要建立。
1: 但係佢問啲問題，你可能解決嘅就係、
2: 是。
1: 一定要结婚，
0: 系啊，
1: 系啊。
2: 仲有一样嘢，结咗婚一定要生细佬哥咩？
1: 系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可能有机会我哋再讨论嘅问题都唔定噶。

0: 喜恭喜，有机电台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出入平安，
0: 笑口常开，
1: 如意吉祥，
0: 步步高升，
1: 心想事成，
0: 一团和气，
1: 财源广进，
0: 快高长大，
1: 学业进步，
0: 精灵活泼，
1: 正乖伶俐，
0: 生意兴隆，
1: 货如轮转，
0: 一本万利，
1: 大展宏图，
0: 身壮力健，
1: 笑口常开，
0: 儿孙满堂，
1: 龙马精神，
0: 仲有，日日有机，天天欢喜。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0: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

0: 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只望上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冇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监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房协通过辖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号起上调 2.85%， 经调整之后，甲类和乙类出租屋邨租户分别每月平均多缴付大约73元和200元租金。近两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并不涵盖在今次租金检讨。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警方今個月3號至10號期間在觀塘繞道一帶重點打擊危險駕駛，行動之中首次運用無人機高空觀察和搜證，配合隱形戰車執法，拘捕10名司機，扣留7架私家車和3架電單車作進一步檢驗。警方說有被捕司機以極端速度左穿右插，險象環生，無人機靈活性高，覆蓋面廣，有助高空觀察和指揮，拍攝到的違法過程加強舉證力度。今次行動亦都節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針。內地中央氣象台表示，熱帶氣旋白海豚預料繼續向西北方向移動，今日下午至夜間在湖北東北部逐漸減弱並且消散。預計受到白海豚的殘餘環流和冷空氣共同影響，今明兩日河南、山東、安徽部分地區有特大暴雨，個別地點的累積雨量可能超過500毫米，部分地區可能會有雷暴大風或者冰雹等的強對流天氣。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偏东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至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纸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3: 好啦，今日我哋同大家讲嘅一出戏就係阿狗啊，
4: 阿狗，
3: 中文係救心行动心情 leader 啦。
4: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啊，咩请 anyway， 台湾译名嚟嘅啫。
3: OK，anyway，
4: 咁好，阿狗，喂，咁
3: 最佳电影啦，
4: 最佳
3: 奥斯卡嘅最佳电影，
4: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3: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嗰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戏院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啦，排队啊！
4: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3: 唔提名都冇啊！上
4: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3: OK，
4: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3: 嗯，
4: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 more than I expect， 真系好犀利，我觉得出嚟。
3: 咁你中意啲咩咧？
4: 我觉得佢个节奏真系好好啊，
3: 即系
4: Ben Affleck 咧，即系你佢都 OK 靓仔啦，都算几即系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个攞奥斯卡嘅就系攞剧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个叫乜鬼啊 ？Good Will Hunting，
3: Matt Damon，
4: Matt Damon 攞住咁。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電影，即係我咁佢，我覺得佢真係好識拍戲咯。
3: 其實咧，佢我自己個人覺得啦，佢做 director 係好過做演員嘅。我唔係好，我唔係好中意去拍，嗱，我唔係好中意去，即係我覺得佢演技唔係冇嘅。
4: 係咩？
3: 係
4: 唔係？我自己覺得
3: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係我覺得佢做幕後係。
4: 但你點知啫 ？direct 得佢唔係好多出，
3: 冇佢之前有加出啫嘛。The Town 都係啊
4: ，The Town 係啊，
3: 咁咪咯。
4: 但呢出好啲，
3: 我對 The Town 我都中意，唔係我對 The Town 我都會中意。
4: 我覺得呢出好好多
3: ，The Town 我都會。
4: 因為嗱點解咧？嗱呢出係嗱包裝上邊 ，Argo 就係講佢仲要咧個背景係睇下先，八十年代係咪啊？八零啊嘛，八零
3: 亞灣嗰時啦，八零啊，
4: 八幾年代。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系你睇到啲人好古旧嘅八十年代，
3: 我冇睇吹打入去睇
4: 嗰啲衫，即系你因为你睇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3: No， 都话我完全唔知道，有人突然间个 friend 话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几好睇，即系好似几 interesting 啊！唔系呢个 sorry， 我有睇到吹打入去睇嘅，
4: 个吹打你讲先，
3: 我唔系死啊！我冇唔系 actually sorry。我唔记得咗我冇睇佢吹打，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啊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啊，次次睇戏之前唔系一啲 preview show 嘅，
4: 我永远唔去睇嘅，唔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3: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4: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嘅 trailer 噶。
3: 吓，
4: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3: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4: 哦，嗰啲
3: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4: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3: 有啊，就系讲嗰啲戏啊。
4: 搞错啊！
3: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落。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4: true story，
3: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4: 系啊。
3: 咁搞到我睇嗰阵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4: 其實呢啲
3: 咁，我反而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4: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
3: 我唔記得咗冇睇到。
4: 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时都好闷，即系都通常会减分嘅，即系你会觉得 documentary 啊，即系明唔明啊？即系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唔
3: 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4: 即系会咁。但系

0: 我睇完出嚟之后，我觉得反而呢两嘢令到出嚟再好劲。点解呢？因为我本来睇到呢啲嘢，我觉得佢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样嘅可以，我反而觉得 Ben Affleck 系好劲咯。
1: 系，咁系你讲，
0: 因为譬如诶，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诶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嘅，你记唔记得？
1: 我唔记得我。
0: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阵，
1: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0: 佢有讲啊，
1: 但我明佢。
0: 我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1: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0: 睇
1: 一早
0: 睇
1: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句嘢。
0: 哦，
1: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啦。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即系成套戏好易听，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0: 冇错，
1: 系完全系文嘢嘅。
0: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1: 系成出，
0: 但系
1: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0: 系，
1: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0: 系，
1: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0: 系啊，
1: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0: 系。
1: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0: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1: 呢个唔知啊，
0: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1: 拍到系咁咯，
0: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1: 系，但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0: 系
1: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咗，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面
0: 听？你可能唔系，但系你佢拍到
1: 系
0: 咁，你都
1: 咁
0: 嘅嘢啦，
1: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啦，后尾咁你唔知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on 嘅 historic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0: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1: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0: 系
1: 喺
0: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等佢凑仔噶嘛。
1: OK， 但系你唔觉得
0: 系
1: 好？
0: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
1: 系你会追嘅，
0: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1: 你有冇喺公司
0: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1: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0: 冇，我喺巴士睇。
1: OK，
0: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攞部 iPad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那个节奏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1: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樣出嚟，
0: 哇！
1: 同佢係完全係差唔多一模一樣。
0: 佢應該攞最佳化妝啊！我覺得真係。
1: 唔係，我諗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0: 當然
1: 差唔多。
0: 當然啦，但你唔係即係話揾就揾噶嘛？但係嗰啲人係做開荷里活啲戲嘅喎，有幾個都認得下嗰啲樣，即係但係因為個化妝可以做到佢真係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樣喎。
1: 真係好勁。咁同埋我最中意佢條橋啦，
0: 係
1: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0: 更加代入啊，
1: 更加正啊！
0: 唔系，但我觉得啊，你讲埋先 ，sorry。
1: 因为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
0: 啊！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 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 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好听过，即系公开咗去俾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1: 唔系，因为佢哋
0: 即系佢情愿牺牲嗰啲人质啊，
1: 自己都唔觉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0: 唔係，我意思係直情佢成個美國政府佢哋個決定就係話佢係情願犧牲啲人質都唔好用呢條橋。
1: 佢呢個前提就係話佢覺佢自己都唔 buy 呢個 idea 嘛。如果冇唔會咁講，因為你唔 buy 呢樣嘢，咁你先會寧願
0: 同埋佢
1: 做另外一樣嘢。
0: 同埋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 Affleck 好 hero 得好緊要咯。因為佢成個美國 abandon 咗佢咁滯啊，佢嗰一刻。
1: 哦，
0: 你明唔明？但係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1: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所以佢自己
0: 有
1: 救

0: 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啊、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系
1: 佢
0: 不成功变成人嘅，
1: 系咯、啊，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吧，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睇嘅嘢嚟嘅。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啦，
1: 即系好睇嘅有阵时啲。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即係我所以我就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有少少覺得，都俾翻啲 credit， 或者佢專登 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曬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咁又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嗱讲真，讲开 Life of Pi， 我觉得咧 Lif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覺得個賽果係好 make sense 嘅，點解呢？因為佢真係要做係最佳導演，一個好勁嘅導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你話呢出齋戲以戲論戲咧，呢出戲嗰、那個節奏啦、娛樂性啦、緊湊程度啦，嗰啲嘢係真係娛樂豐富好多咯。我自己覺得真係，我覺得最佳電影係實至名歸。
0: 雖唔係我都覺得 OK 嘅，但係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可以话系咁嘅。但系以前论佢真系好紧张。
0: 你谂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啊，但系
0: 拉凳啊嘛，
1: 但系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覺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 我哋唔 buy 啫，但
1: 係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呢最近呢幾年嘅奧斯卡嗰、那個OK 嘅、哦，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集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哦，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嘅、哦，真係選得好嘅、哦，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係呢幾日，你明
0: 唔明？但我覺得佢始終有佢哋 preference，
1: 係有佢哋 preference，
0: 佢哋絕對係有，佢哋絕對有。因為你金球獎唔係咁，金球獎比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覺得。
1: 喂，最後我想講一樣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個人咧，即係個製片啊，個化妝師啊，佢哋一舉杯 cheers 嗰陣時咧，佢個阿公 yourself 嗰個咧，好中意嗰個又順口啊！又好帶到出戲嗰樣嘢出嚟咧，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咧，即係我冇講曬，
0: 因為嗰幾個人
1: 我唔講得出嚟啦。
0: 唔係嗰幾個人都好
1: 搞笑啊嘛，同埋
0: 係啊，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1: 係啊，咁佢，我覺得好咯呢樣嘢。
0: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近時咯，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在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的支持。若阁下有意作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感谢阁下的支持和同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隐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

0: 遇到电力系统故障，经合资格工程人员评估之后，需要订购特定部件更换，估计未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复修，管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现时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环宇殡仪馆在网页表示，已经租用环宇殡仪馆灵堂的订单，職員將會以出殯日期先後陸續聯絡持牌殮葬商協調同埋跟進。環宇形容係無奈地作出有關安排，向受影響人士致歉。酷熱天氣警告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天文台話，廣東沿岸天色普遍晴朗，正午時分本港多處氣温上升至35度左右。预测今日仍然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受到一股西南气流影响，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在33至34度左右，新界再高两三度。天文台话，受到高空扰动影响，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是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许泽森话，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如果员工的工作环境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有其他身体状况，只要符合这些条件，工商补偿机制亦都可以应用。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政府说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星河塞德尔帕尔马市大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较早时说，地震造成最少千几座房屋受损，几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损，需要暂停商业航班运作。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已经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3: 温室效应，35位来自多伦多、台北、香港、新加坡、

0: 真係好耐冇試過好開心啊！境界都唔係話。
1: 我最近嗰次開心係幾時咧？
2: 我知啱啱嗰個禮拜日我哋宵夜食，Monica 咧。佢咧想走出去，佢想由嗰个厨房走入去，再走出去外面个 deck 嗰度。咁嗰个就有个门啦，个玻璃门同埋有个纱网门。个玻璃门就褪开咗，Monica 唔知嗰度仲有个纱网门，直行咁样撞咗埋个网嗰度。
0: 咁咪有人影
3: 好似污渍一样。
0: 系啊，
1: 嗰一次其实我好有用啊，咁样做，我引到大家其他嘅人都好开心，好快乐。
2: 我哋登嘅原来。
0: 系啊，你自己唔开心咧，最弊。
2: 佢都好开心。
3: 你哋講到快樂好似好遙遠咁，好似頭先阿摩利球話啊，我上次開心嘅時候係啊，我諗啊，哇乜你開心嘅時候咁遠嘅，咁我日日都諗好多嘢開心嘅喎。
0: 嚇、啊，你咁叻嘅？
3: 係啊，我由一到嘢都喺度諗，即係由細微細節嘅嘢咧，我都會慢慢數㗎。
0: 食得開心。
3: 所以頭先我一聽到阿摩利話，我上次開心嘅時候幾時？佢話哇乜咁遙遠嘅咩？乜唔係日日都有嘅咩？都唔话个个钟，但系日日都会有噶。
0: 有啊，不过唔觉得好开心咯。即系细个嘅时候会觉得食雪糕好开心啦，饮汽水好开心啦。
3: 嗯。
0: 小学旅行好开心啦。
1: 我觉得一个人越大嘅时候咧，佢对快乐嗰个要求咧系高咗。
0: 系啊。
1: 细个嘅时候真系好易开心嘅，俾粒糖佢食都可以好开心。变咗你大个时候，一粒糖几容易得到，我俾钱我买咪买得到咯。我追求要开心嘅嘢系啲唔同嘅嘢。一啲要可能要付出好多，然之后得到翻嚟嘅嘢，哇！咁我就开心啦咁。
0: 同埋你会计噶嘛？而家开心 last 到几耐咧？即系呢种开心又唔算太开心，因为两个钟就冇咯。啊，嗰种开心又好啲，大半日。啊，呢种开心咧就可以两个月咁。咁但系你叫话真正好开心，好开心，日日喺度笑住行咁样咧，我又好少。
3: 睇翻转头就系话，系我哋细个好易开心，但系细个可以开心嘅嘢，你如果谂翻个细节啲啦，就系细个开心嘅嘢系物质上面多，我饮个维他奶，或者我食个朱古力，或者食个蛋挞。但系人咧，随住你个年龄增长，你个知识嚟讲咧，系你个心灵富足上面令到你开心。而好似头先阿邦你话，如果我去计时间上面嚟讲咧，如果你高手啲咧，高手啲去学习就系、是。几时几刻，我可以令到呢个开心嚟到我身边里边，喺呢个心里边，喺个脑里边出呢个荷尔蒙，令到你自己有咁嘅感觉咧，就为之真系，我觉得高手啲咯，可以做得到。
0: 大人有啲咩会开心？开心到
2: 我咧最近咧开 OT 都好开心噶，因为咧
0: 有钱攞啊嘛，
2: 唔冇嘅
0: 吓，
1: 佢系你高级啊嘛，
2: 哦、我系啲低级系咁噶啦，
0: 唔系。
2: 咁跟住咧，我想讲咩？
0: 你问我啊，你都几开心
2: 嘅。因为开 OT，
3: 佢开心我头唔记得咗啊。
2: 开 OT， 但系咧，因为我开 OT 就系去 solve 一个问题。咁我开咗之后咧，我就 solve 咗个问题啦。所以咁我就好开心，即系嗰种满足感带俾我嘅开心咯。即系未必一定要系物质啊，或者系一啲雪糕啊、食餐饭啊嗰啲令到我开心，系一啲唔好嘅嘢都会令到我好开心咯。个 end 个 result，
3: 因为事业型。嘅方法咧就係即係佢有
1: 一個 satisfaction，
3: 係啊，佢事業型咧
2: 好叻啊，英文
3: 好開心咁樣樣，
0: 得到滿足感啊嘛，
3: 係啦。
0: 咁我以前我都記得做嗰啲好難做嗰啲 show， 做完之後都好開心嘅，因為之前開會啊 click click 嘢都臨做之前嗰幾日都覺得做唔做到噶，做完之後覺得咦啲人又 buy 咁你啊幾開心，嗰種滿足感就可以 last 到好耐。但係而家講緊滿足感又唔同開心，又好似啊。
1: 唔係啊，但係一個滿足感係帶嚟你嘅快樂啊嘛，帶嚟你嘅興奮、開心嘅感情嘅感覺。
0: 會唔會有滿足感但係唔開心？唔會個 K 型嗰啲人。
3: 我未聽過喎。
0: 即係我唔係我
2: 唔會啊，我好滿足，不過唔開心。
3: 真係唔會啊。
0: 唔會噶。
3: 一定一齊嘅。
0: 一定一齊。
3: 一定一齊，即係靚女係高嘅咁，係長腿嘅，呢個係定律嚟嘅。啱唔啱啊？各位男士
0: 啊，你呢啲比喻先至贴到我哋
3: 男士
1: 俾男士嗰个
3: 角度先至明白，所以咧，
0: 剔除到啊，
3: 同咩人讲咩话。

0: 话咧，我哋要即系达到目标就系咁解啫嘛。
1: 果然又系高手啦 ，Jackie。
2: 高手啦，佢令到我好开心
1: 嘅。佢有 sell 到嚟。
2: 我谂好多 picture，
3: 即刻快乐晒，
1: 开心晒。
0: 其中一样嘢嗱，头先讲翻就系，你点样令到人开心咧？就系、是、话。你講一啲令到即係好似頭先話，令到一啲人聽落啲嘢好開心嘅話，嗰人開心你咪開心咯。
2: 係係
0: 啊，同一樣嘢，即係唔需要話一定要揾自己開心嘅嘢，令到人開心，翻翻轉頭自己都開心㗎。
2: 其實做電台嘅目的都係咁嘅，令聽嗰啲人開心㗎嘛。你但你唔會知道佢聽你有咩反應。
0: 你係咪好多人無端端你食緊嘢嘅時候走過嚟同你，哎呀幫啊幫！嗰日你講嗰樣嘢咧真係好啱啊！
2: 以前咯，係啊。
0: 咁你咩反咁你咩反应啦
2: 好心啦
0: 唔係咁你俾啲咩嘢嘅即係言语上面你點樣去有咩反应啦
2: 有啲人会驳你啦但多数都係话你嗰日做嗰啲嘢你嗰日讲嗰啲嘢
0: 做得好好啊
2: 或者
0: 啊
2: 我明
0: 真係讲得好好啊
2: 开心咁。
0: 咁你點啊咁你嘅反应
2: 多谢你欣赏同收听囉我会继续努力囉。
1: 咁謙
0: 嘅，哇！乜你咁講
1: 咁慷嘅，
0: 係咯？我覺得好慷，冇乜心底説話喎。
2: 唔慷㗎，我成日覺得點解人哋要聽你講嘢啫？仲要入心聽，我真係真心多謝佢，你聽我做節目已經好開心㗎啦。你
0: 第一個版本啊，第二個版本咧，
2: 唔係以前咪好慷咯？以前真係講好多嘢嘅時候，越講得多嘢越慷咯。你真係覺得人哋點解要聽你講嘢先？咁多人講嘢，點解淨係聽你講先？仲要聽到佢覺得啊，又好似幾好聽咁。咁人哋有得揀㗎嘛，大佬啊！人哋唔係必然去收聽你嘅節目㗎嘛，所以呢樣嘢好緊要㗎。我後屘明白到呢樣嘢之後，我就真係覺得啊，多謝你聽我嘅啫。同埋，如果人哋認得你已經係一種恩惠，即係已經係好好㗎啦。我有陣時，譬如佢見到我咁樣，以前叫得出你個名咧，咁啊講啊，你係咪做電台嘅咧？咁啊，多謝你認得我。我講真嘅，人哋唔一定要認得你㗎嘛。
1: 佢係一個好謙虛嘅公眾人物。
2: 呢啲唔係謙虛啊！呢啲係當你明白到嗰個虛名係假嘅時候，你覺得人哋唔係一定要認得你，同埋唔一定要聽你節目嘅時候，咁你先會咁講。但以前唔係，因為以前啱開始嘅時候，佢覺得學你話齋輕飄飄同開心，其實開頭嘅感覺係，
0: 但係收尾就踏實咗啦，就開始喺個腦袋裏面咧去彩排，用啲咩言語上面可以將呢個 image 出嚟，
2: 唔係我將我嘅真心話講咗出嚟，原來得一句，但係咧。到最后嗰种开心咧，学你话斋就真系开心嘅。行过咗拧转背之后咧，觉得啊，原来真系有人听我讲嘢，又真系几开心。
0: 同埋自己摆个心机落去，有人认同咧，好难得啊！比你嗰个 paycheck， 比你嗰个薪水更加宝贵。
2: 哎，当然咁系，咁你又真俾我攞到钱嘅时候嗰种感觉。如果越多人讲咧，就越开心，可以储。挑盘
1: 即系多人认同你啦嘛，
2: 储够一千个换嘢，
3: 都话你打啲师奶公噶啦，
0: 你唔好睇
2: 而家冇啦，
0: 师奶公总统都系打师奶公噶咋，系咪咁讲先嗬？美国总统系啊，你唔好理啊，呢啲一定要做噶。咁仲有冇其他嘢？你哋谂下咧，其实有冇日常所做嘅事咧？你系专登去做，令到自己开心噶？
1: 有，我会做运动。
0: 点解啊？
1: 我觉得做完运动出完一身汗之后咧，觉得哇，个人突然间
2: 开心做，
1: 系啊，好似突然间好似啲嘢哇放低晒，开心晒，突然间个人好似好精神咁样。
2: 安多芬啊，你乜鬼？
0: 系
1: 咩嚟噶？
0: 系啊，
2: 佢脑里边
0: 一个荷尔蒙细胞。
1: 哦 ，OK OK，
0: 呢个系证实嘅，呢个证实咗好多年。
1: 贝多芬你喂，
0: 你以为贝多芬嘅细胞唔系？呢个系证实咗好多年噶啦，因为做运动会有一个乜乜芬嘅。
1: 芬就快乐
2: 荷尔蒙啦，
0: 阿芬就嚟啦，
2: 阿芬你嚟啊，阿芬姐嚟啊，阿芬姐嚟嘅时候咧，芬哥得嘅，咁你个人就吃芬啊咁样，真系噶，所以点解咁多专家叫你做运动就咁解啊嘛，
1: 同埋我会睇戏咯，睇一啲
0: 更加惨嘅你，几多人你咁惨，自己好开心咁，
1: 原来我咁开心，
0: 其实两样都得噶，你睇惨戏又得，你睇开心戏又得噶，
1: 但我会睇开心戏啊。我会睇开心戏，笑到揦埋个肚嗰啲啦。
2: 星爷嗰啲咯，
1: 系咯。
3: 你会唔会写日记噶？你以前
1: 有啊，我成日写日记嘅，我而家都有。
3: 系咩？
1: 系。
3: 咁你系写开心定唔开心啊？
1: 其实我写日记咧，我系写好多唔开心嘅嘢噶。我发觉我开，其实我日记咧，我唔系日日写噶。我发觉我唔开心嘅时候，系啦，我
0: 啲月记，
1: 我唔开心嘅时候先会写日记噶。我发觉
3: 鬼我，
2: 咁系，
1: 系啊，
2: 极度开心都会写，即系证明你好少极度开心咯。你话哇，今日真系畅快淋漓，撞落去个 窗纱。

0: 咁啊，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嗰种开心系达到嗰个境界嘅时候，你会写低嘅，即系话你好少嗰个境界去到就尽头。
1: 哇！今日劲啊，开心啊，
2: 爽啊，
0: 系啊，爽啊咁。
1: Jackie 咧 ，Jackie 你会做啲咩噶？令到自己开心。
2: 我自己有时会专登坐低喺度谂啊，因为有时你知人生里面好多好多困局咧。咁我好細个啱啱出嚟做嘢嘅时候，因为冇经理啊，即係自己好似自己经理咁，冇经理人公司。我好細个好似諗呢，係做一啲乜嘢係令到自己开心啊。咁我俾啲例子呢，就係话当你啱啱出嚟做工嘅时候呢，就算好唔开心嗰日朝头早呢，我会喺个柜嗰度抄一套好靓嘅衫出嚟、
0: 啊、
2: 然后呢就化一个比较醒啲嘅妆，咁然后对住镜咧就有少少微笑咁咧，就同自己讲话今日好掂啦。咁咧你会发觉咧，咦呢、這个 work 咗30% 咯，
0: 系啊，
2: 呢个已经 work 咗啦。嗱呢个系啱啱读完书出嚟嘅呢个招数得，但系而家嚟讲咧，因为人已经成熟咗啦，再唔可以靠衣装咧，同埋一啲咁门面嘅嘢去做啦。咁啊揾啲深入啲嘅嘢咯，譬如话我明知道我有大压力嘅，而嗰日我话啊，不如我啊出去。喺个摩度行半个钟、一个钟喺度头壳恶啦，咁呢样嘢都会令到我好开心噶。
0: 我都系啊，我按摩自己讲嚟，我行摩咧系冇目的咁样喺度凉冷气啦、睇人啦。
2: 系啊，
0: 我系帮个脑 relax 自己咧，系 啊。
2: 其实好多，尤其是我以前啲男朋友喺度 complain 话，诶、哎、你成日中意行摩啊、shopping 食，其实佢唔明白就系话我放松自己去松弛，令到自己个人开心咧，入边个世界咧，即系独处嗰个世界咧。是在那里来、
0: 嗯、
2: 我跟你差不多人了，就是做一些未必人家明白的事，但是
0: 我未必去买东西的、
2: 啊、
0: 我真的很游手好闲呢，
2: 我说整个摩在这里为什么不行啊，免费的嘛、哦、
0: 又有冷气
2: 又有东西看，
0: 又有这么多人给你看，
2: 是啊，
0: 你看到这个人又这么臭脾气、啊、那个人又几靓仔靓女，
2: 是啊，你看看、啊，是啊 ,people watching,
0: 是
2: 啊，几得意。
1: 我反而会是喜欢去找一样东西去做，然后 accomplish 了之后呢，即是做完成了呢，我就会觉得哇终于做完了，几咁辛苦都好，那种感觉我会觉得很开心的。
0: 所以
1: 我试过，即是例如我试过有一次呢，哎好闷啊，冇嘢做，有啲唔好开心，好将自己间房嘅嘢搬走晒。
2: 我试过我执衣柜啊。
1: 是啊，搬走晒由头到尾再整个由个做晒啲，咁好似俾一个好大个 project 自己。去 accomplish 一样嘢，突然间觉得哇，做完啦，好开心啊，咁、样
2: 可以 depress 翻啦。
0: 但系唔会啊，你见到咁反光咧，你好有满足感，你会开心一阵阵，你会觉得都有啲嘢啊，我原来
1: 我都掂噶咁样，
2: 鲜为人知啊。
0: 即系譬如男人咪会洗衫咯，
1: 洗衫
0: 系啊，突然间将一啲千年嘅衫衫裤裤，你想洗好耐噶。
1: 你下次唔开心嘅话，
2: 即刻要知。
0: 咁鼻大扫除，咁跟住洗咗几机衫啊，抹下张台啊，吸下啲尘咧，咁就觉得
2: 我做咗啲嘢，
0: 系有啲嘢有满足感，
2: 系啊，尤其是你个人情绪低落嗰日咧，你千祈唔好乱埋一嚿啊，越嚟越好似阿邦咁样咧，潜水艇咁样无底深潭，你一定要嗰日起身咧就谂下，我今日可以做到啲乜嘢，咁你列个表出嚟啦，就算你列咗七样八样你里边咧。你真係嗰日真真正正做咗三四样呢，你自己同自己讲话啊，我真係做咗啲嘢出嚟，你个心情係完全唔同㗎。
0: 加拿大嗰啲亚洲呢就冇乜位俾你劳动。譬如加拿大好简单咋嘛。我个时候觉得出身汗呢就个人平和返、嗯。即係就算唔开心到係舒服啲。我嗰时夏天呢每年都打一次立嘅帮下车。其实我当做运动兼 relax 自己，同埋睇到另立立之后自己觉得好开心。又或者我哋有后院㗎嘛。啲人中意做园艺啊、铲草啊，
2: 系啊，我多数咧唔开心嘅时候就会做 gardening。
0: 咪咯，
2: 如果你见到我嗰啲分压嗰度好多花，就因为我嗰排唔系好开心。
0: 系啦，你咪之后你觉得开心翻啲啲噶。
1: 冇错啊，
3: 我系 Vivian 咧
1: ，Monica，
4: 早晨，
3: 我系 Cici，
5: 我系 Alvin， 我系 Jason 陈守贤，
6: 代位
7: 我系郭敏咧，
8: 我系 Lambert 陈乐
9: ，Danny 啦
10: ，iPhone， 听下35位嚟自多伦多、新加坡、香港、台北同埋纽约唔同组合嘅年轻人。对同一个心理话题有乜嘢唔同嘅睇法？
11: 有机网上电台，有信有信，有望有望，有爱有爱。
12: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13: 清炒四季豆系无添加嘅人生故事。
12: 呢味清炒四季豆，日日食都食唔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6: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鸡蛋会孵出鸡仔，蚕茧会变成飞蛾，就连小小的蝌蚪，有一日都会变成可爱的青蛙。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五八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37.4度，黄大仙同元朗最高37.2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唔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佢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

0: 计划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伊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伊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处方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同安排接种活动。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会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且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家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且引进海外优质产品。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增加至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地震在当地星期一上午7:34发生，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表示惊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白海豚集结在武汉之东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进一步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只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jam

0: chineseoutreach.ca.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屋企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他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时已经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顾。

0: 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昼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环宇殡仪馆较早时喺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嘅灵堂租用服务，并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四架以自动驾驶操作的私家车，途经汇民道、佐敦道、雅翔道、车站环回路南、车站环回路东和车站环回路北。测试期间，车上会长驻后备操作员，有需要时接管车辆操控。港铁公司欢迎运输署批出有关牌照，将会尽快在月内展开测试。首阶段测试不载客，港铁会密切监测情况，同时与机管局筹备相关配套安排，目标出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载乘客和运载行李的服务。菲律賓接連受到熱帶氣旋和西南季候風影響，發生多宗山泥傾瀉，最少19人喪生，超過220萬人受災。菲律賓減災委員會通報，呂宋島和棉蘭老島等地都受到極端天氣影響，其中呂宋島最少3個省出現山泥傾瀉，亦都有人因為淤溺或者被倒冧樹木壓中而喪生。當局統計，菲律賓今個月至今最少630座房屋受損，全國基礎設施損失估計達到14億比索。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本港下午天氣極端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熱帶低氣壓白海豚集結在武漢之東北大約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進一步移入內陸並逐漸消散。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彦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美国同伊朗战争咧，打咗又停，停咗又打，讲下之后突然间大举军击。咁啊，最近呢次7月7号开始咧，美军咧就话呢个伊朗攻击福尔摩斯海峡嗰啲嘅商船，于是大举嘅密集轰炸咧吓，系由11号到7月23号，咁咧就系十几万咧吓，系对伊朗嘅嗰啲目标嚟啊进攻。咁啊，而佢嗰进攻咧，今次嘅特色就唔单止系攻击军事嘅，例如沿岸嘅雷达啊、防空阵地啊、飞弹啊、无人机设施嗰啲等等。咁咧，仲系对佢有种体系式嘅破坏，就对于桥梁嘅港口啊、交通干线啊、后勤基础设施嘅攻击。但系咧，炸得几犀利都好，伊朗又未输，佢突然间嘅反击力又强到不得了。咁咧，就佢啲飞弹匿埋晒，咁突然间咧可以运翻出嚟，咁就射过去咧，就攻击约旦、科威特、巴林呢啲美军设施。咁而且呢对呢几个即係亲美嘅阿拉伯国家呢嘅攻击呢造成对呢国家嘅伤害。 咁啊，而伊朗咧就喺7月30号咧。

佢仲報道話咧，革命衛隊嗰啲嘅多枚導彈咧，就打呢個約旦嘅阿茲拉克美軍基地咧，係打中咗咧，係打死三隻嘅 F-35， 打傷三隻 F-35， 總共六隻啊，係戰機啦，三隻死，三隻受重創咁。咁啊，喺人造衛星影啊，佢係打得幾準確嘅咧？為之咁係咪嗰啲F-35真係死咁多咧？美國又否認嘅咁。咁啊，但係咧，無論如何，美軍自己都死相當多人，有百幾人近百人啦受傷啦。咁啊，而呢個戰爭咧，呢一打又嘥咗$375 億啦。美國已經欠債累累，咁再打一打又嘥多啲錢，所以特朗普急速又完結咁。咁我自己覺得哈，點解特朗普啊話傾咁，跟住又打一輪嗰啲所謂極限嘅施壓，跟住又停又傾，傾完又再打一輪我發覺呢種嘅極限施壓同埋不斷又談又打咧，其實係喺韓戰啊，即係朝鮮戰爭啊，美軍用嘅辦法。所以我睇翻咧嚇，即係喺韓戰時期啊，即係因為朝鮮戰爭咧，美軍咧係點樣咧？港俄時期啊，不斷咧係極限嘅進攻啊。

咁啊，当时咧吓，即系美军啲做法，其实就想用佢优势兵力咧，突然进攻咧，系逼对方让步，以至和谈咧攞多啲好处。但结果咧，喺朝鲜战争咧，遭遇顽强嘅抵抗咧，美军就包括联合国军咧，伤亡惨重，就要缩翻去嘅。啊，咁啊，估唔到就系和谈咧，系应该系停火嘅时期，反而相反咧，系打得仲激烈，同埋流血仲多。咁啊，呢个朝鲜战争嘅爆发系1950年6月25日，当然系北朝鲜进攻啊南朝鲜先啦，吓就系叫北韩打南韩啦，啊咁喺西方就用韩国呢个词啦，个中国用朝鲜啊，咁就差唔多咧系北面嘅朝鲜系灭咗南面韩国咁滞啊，打到去釜山。点知美军呢就唔单止由日本出兵去保都保唔住，又出大军去到呢，就用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埋呢中国嘅领土台湾，即係唔俾中国呢打过去台湾啦。咁同时呢喺联合国呢通过决议呢就组成呢联合国军，咁扩大呢个朝鲜嘅战争。咁当时呢就中国就因为朝鲜係输啦，咁就俾呢个美军一路逼到去鸭绿江嘅时期呢，咁中国就话你再过线我就出兵啊，咁但结果呢美军唔理，因为当时呢麦克阿瑟将军同杜鲁门总统讲，中国军唔打得嘅，一路以嚟中国军都系输㗎啦，打日本啊嗰啲咁样。咁佢而家呢啱啱再打完内战，佢边有仲嚟打，佢又冇制空权，我哋赢緊啊，佢一定唔敢出兵。啊，即係講下啫，咁大軍咧係唔理中國警告咧，又逼近鴨綠江嗰時，中國嘅志願軍突然出兵咧，就打翻轉頭。咁當然我哋電影都有咩長津湖啊呢啲咧，就竟然咧打到美軍一撲一碌，美軍以為贏緊，有啲驕兵必敗啊。咁遇著呢啲嘅志願軍咧，其實比朝鮮軍係更加嘅頑強嘅，同埋唔怕死，因為佢哋係喺內戰打咗好多嘅戰爭經驗啊。咁雖然冇制空權，雖然咧嗰啲裝甲部隊唔夠，但係咧佢哋係好勇猛嘅。咁使到咧美軍都估唔到，而且仲有好多嘅中國嘅《孫子兵法》嘅截擊喺後面截斷佢啊，包圍佢嗰啲打法咧，打到美軍就退翻去三八線。咁佢美軍呢由第二次大戰以嚟都係節節得勝，都未試過要被擊退咁長一段路。咁可以話係即係頭兩翼都係輸咗。咁跟住第三翼開始，美軍先守返住三八線以南一啲位置。跟住呢打返轉頭，又進攻返，又俾中國守住，又打返轉頭。咁呢就係拉腳戰。咁終於呢就停火啦，停火啦，講和啦。咁係蘇聯提出嘅，1951年6月23日，蘇聯咧聯合國代表咧就提出咧要停火，咁中國咧就即刻同意嘅，咁當時咧係中國咧係願意咧係進行談判，咁就於是咧係到美國咧到6月30日咧。呢、这個聯軍總司令啊，李奇微啊，即係 Ridgway 好犀利㗎，佢咧係登陸西西利啊，同埋咧係呢個諾曼第戰役佢參加，即係有戰爭非常高嘅經驗嘅名將咧。咁咧就開始咧，大家同彭德懷大家都要談判啦。咁就係開城呢個地點，7月8日開始，大家就去傾咁。點知一傾咗兩年都繼續打落去喎，就因為美國咧。就係同而家一樣啦，喺伊朗個傾下就打，打下又打唔贏又傾，傾下又想攞多好處又再打，佢不斷用極限施壓，以為佢比人哋強。咁所以喺呢個朝鮮戰爭嘅時候，美國咧係到咧7月10日啊，當時去談判嗰陣時咧，其實美國嘅要求係不合理嘅，佢要咧即係呢個中國同朝鮮方面咧係將個三八線以北咧退38至68千米。咁即係攞多呢係12000平方米嘅土地。咁當然呢個係志願軍中國志願軍同呢個朝鮮軍唔玩啦。咁於是美軍突然間呢就進行一場绞殺戰嘅係大規模嘅流血式嘅進攻。咁1951年8月9日呢
就嗰個叫 Bloody Ridge 啊，就係喋血嶺嘅進攻，就係嗰個係朝鮮軍守嘅個山頂咧，就俾美軍咧嚇大舉進攻。咁當時美國記者見死咁多人咧，叫呢個叫血焰嶺啦嚇，或者喋血嶺啦叫做。咁咧就美軍咧打三個禮拜咧，係死咗2000多人啊，2000人死咗三個禮拜都係真係好多人嚇。咁就而咧。佢估計話朝鮮大概死咗15000咁，美國計話人哋死多啲咧，咁都唔奇，因為美國好多嘅炮打過去咧，係朝鮮軍會死多啲。咁咧，但係死守之下咧，美軍傷亡慘重，咁終歸咧係攻破咗啦嚇，咁就朝鮮軍撤出呢個血焰嶺啊，點知咧佢即刻就退咗去7里外，又重新部署一個新嘅山嶺。喺度死守，咁後來美國叫呢個叫 Heartbreak Ridge 係即係傷心嶺，因為咧美軍又係傷亡慘重啊咁。咁啊第一批進攻100多200人美軍差唔多被消滅曬啊。咁佢用大量嘅空襲啊、火炮啊、坦克車攻過去咧啊，咁但係都唔係好成功。咁之後咧，佢就轉向兜過佢咧攻咧，就係、是、文登里。文登里即係後來嘅我哋叫呢、這個好重要上金嶺戰役嘅開始啦，就係喺嗰個附近啦，上金嶺就喺附近。咁咧就攻去中國人民志願軍嗰邊，希望咧即係分散咗即係嗰個即係抵抗力啊。咁就當時咧，佢哋出動啊係大批嘅坦克車，咁中國其實冇乜坦克車喺嗰度嘅，而且咧兵力都唔係好多嘅啦。咁咧就係打咗大輪咧。就係38架嗰啲坦克車被摧毀嘅嚇，咁就9架係被損害。咁但係終於咧，美軍又佔據埋咧傷心嶺啦，即係朝鮮軍兩個山嶺佔咧，只要佢攻破為文登里，即係附近就係呢個上金嶺咧，咁咧美軍就會搶多好多土地咧，談判就有威勢啦。咁但係攻呢山當然唔容易啦。咁咧而朝鮮方面咧就話咧呢、這個。嘅美軍傷亡29000人咁可能有啲誇張嘅嚇，咁60架坦克車，40架飛機被打低咁，咁美軍咧就話佢自己有3000多人係傷亡嘅，咁超過3000多人傷亡，咁佢認為咧就朝鮮軍20000多人傷亡，但係各有各講啦嚇咁，咁然之後咧就流咗咁多血啦，咁又再談判，咁就結果咧美國繼續要求啊。咁就後來就轉咗板門店談判啦。咁呢個談判呢，由於美軍喺軍事上打咗流血嘅血焰令啊、喋血令或者叫啊，同埋傷心令呢，已經傷亡慘重，但係仲未得到戰略上嘅更高嘅位置，一定要攻破埋上金令。咁美國就叫三角山啊，其實三角山呢個字咧，用韓國文咧，或者朝鮮文咧，就係上金呢個名嘅，所以中國叫上金嶺，嗰個音係咁樣嘅嚇。咁啊，而咧當時咧美國咧就用最強大嘅炮火嚇，就係每秒鐘6發炮彈啊，去軍擊咧呢個上金。上金你其實得2年一個排嘅軍隊嚟嘅啦啊，咁咧美軍咧就以營級嘅幾個營一齊攻上去。咁咧就可以話咧係又係非常慘烈，但係攻上個山當然都係死好多人啦。咁於是咧係呢個美軍加埋即係叫聯合國部隊7個營啊，差唔多都係一個師團咁多嘅兵咧攻上去，咁就完全優勢嘅兵力同埋彈藥。咁當然啦就攻到第4日10月18號咧，當時嘅嗰啲部隊中國咧有。15個步兵連啊，即係去補充去打咧，都係傷亡慘重咧，係被攻破咧就表面嘅陣地失去曬，就匿曬喺嗰啲嘅山洞裏面。咁山洞向中國軍嗰邊即係志願軍嗰邊。咁然之後咧，到夜晚咧到18號被攻攻入咗啦，美軍搶奪咗個陣地。點19號晚咧，佢呢啲嘅部隊雖然係已經死好多人，仲繼續咧夜晚進行反擊。咁咧就係用手榴彈啊，或者嗰啲大啲嘅手雷啊，嗰啲嘅炸彈啊、爆破筒啊、炸藥包啊，咁咧同美軍同歸於盡啊，炸嗰啲地堡啊咁。咁咧就又搶佔翻嗰個嘅陣地。於是到20號，美軍又再反撲啊嘛。
啊，咁啊呢場拉鋸戰咧就真係咧係殘忍嘅。咁而總共美軍咧嚇，即係話聯合國部隊出咗17個營，傷亡7000多人。咁啊，上金嶺嘅陣地又再被佢攻破。咁然後咧，中國嘅援兵啊，就係嗰啲嘅警衛連，又去到嗰啲坑道裏面啊，咁咧有120多人。咁咧，其實當時前面嘅部隊死剩25個嚇，咁大家匿喺個洞裏面，其實洞裏面冇水飲冇嘢食，嗰陣時都好缺乏嘅，有時洞壁有啲水，大家都個滴啲水喺嗰度飲，咁有時靠飲料啊，好艱苦啊，咁嗰陣時有人啲援軍去帶蘋果俾佢，一個蘋果10多20個人咧，一齊一人食一啖，都留俾下一個蘋果嘅少水，大家好高興嚇咁，咁咧就。之後呢匿喺洞裏面又出去反攻，咁佢咁拉鋸之後呢，終於到10月30號呢、啊、就係、是、中國嗰啲重炮已經佈置好呢，就突然間重炮軍擊呢聯合國軍，咁就結果呢係美軍自己嘅報道就話呢，每一秒鐘都有個炮彈，但呢美軍攻中國即係志願軍嗰時呢，其實係每秒有6個炮彈啊，即係咁樣嘅炸法，咁最後啊，終於咧係喺嗰度嘅洞裏面嘅軍隊同啲補充軍咧衝出去咧就打到咧嚇，大家都差唔多全軍覆沒。但係咧到最後45師即係中國啊最後一個連隊嘅增援到位，打到下午3點呢、這個連長啊就終於喺敵軍嘅屍體上面咧派寫張紙送去後面，話我終於鞏固咗個主峰咧。即係呢個聯合國軍咧退出咗，攻唔到上嚟啦咁。咁所以結果咧係呢個進攻失敗咧，傷亡慘重咧。咁啊，其實根據講法，呢啲炸彈用咗190萬發炸彈啊，打43日。呢、這個美軍動用咗6萬多人，咁啊傷亡咧據講都有2萬多咁。咁啊，而且真係陣亡嘅就中國方面估計就有4000多人，傷咗6000多人。啊，咁就傷亡都係好慘重啦，即係成萬人又係咁計啊。咁就喺美國嘅 U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呢個嘅佢自己嘅官方嘅戰爭史嘅記錄裏面咧，咁啊佢哋話聯合國軍係傷亡9000人啊，咁啊而美軍死咗死傷2000人，同埋估計中國死咗19000咁，傷亡19000咁。呢場仗係非常慘烈嘅一場血戰，而中國係即係啲連級嘅部隊去打營級嘅部隊嘅大規模進攻台，敵方嘅火炮係更加犀利咧。亦即係守住咗上金嶺，就成為咧係著名嘅一場嘅戰役。係中國軍原來唔係世界以為咁渣噶啦，即係舊時就算日本打中國嗰時，中國軍好勇猛咧，都係輸嘅。咁而中國打得最好嘅就係即係國民黨栽培嘅嗰隊德國裝備嘅軍隊，上海就係打得好好嘅。嗰時西方都有讚美，但之後咧同日本打咧，無論點用猛咧，數目點多都係輸。咁啊到革命嗰時就到共產黨軍贏，但贏之後佢裝備當然比唔上美國，咁竟然仲出志願軍去同美軍打咧。竟然又能夠將佢擋住咗，咁咧係初初打贏，後來打和咧。

咁咧，使到呢場戰爭終於結束，就美軍咧就搶唔到呢個成個嘅朝鮮啊，咁就只攞到一半，咁另一半咧啊，即係北方嘅朝鮮國咧仍然存在，咁就形成呢個冷戰嘅時期啦。咁咧就係，但係呢場仗咧嚇，就基辛格自己都講過啦，佢話基辛格喺論中國嗰陣時咧，佢話朝鮮戰爭咧對中國而言咧，唔知係打和啊一個。打平手嘅局面，佢確立咗咧就係呢個新建立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已經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咧，都足以即係同美軍嚟打，令對方有所敬畏嘅軍事威信咁樣啊。咁呢個威信咧一直都冇跌到嘅，幾十年之後嘅。咁你睇翻呢朝鮮戰爭呢幾場三場慘烈嘅血戰啦，由呢個嘅喋血嶺啊，到傷心嶺啊，到上甘嶺。啊，就是美軍講和嗰時係不斷再打，但係咧，當佢傷亡慘重，佢就退咧，就願意真係講和啦。咁今次美國會唔會喺伊朗嘅反擊之下都傷亡唔少，會唔會肯真係講和咧？咁如果達成協議咧，能夠使到嗰個海峽通翻，當然係世界嘅一件好事。就係、是、美國只要唔係盛世凌人，肯平等同人對話咧。咁應該達至更好效果嘅。你人時常將對手睇低又睇唔起人，而高人一等嘅認為自己比人強嘅方式去咧，佢自己都會受好大嘅教訓嘅。喺朝鮮戰爭咧，其實受過咁教訓，咁多年嚟打越戰、打呢一個嘅伊拉克啊、打阿富汗，都受吃咗好多虧咧，竟然咧冇學到教訓咧。其實美國應該由翻佢哋嘅文化學一種悔改嘅精神啊。佢哋已經去除咗佢精神文化，講悔改啊，講愛啊，講寬恕。佢學翻呢種悔改就同埋用愛心去肯定翻對手係有尊嚴、有價值嘅，咁咧世界先有和。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佳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着你。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本港下昼天气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流浮山最高气温达到 37.4 度，黄大仙和元朗最高 37.2 度。天文台预料本港听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正系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喺唔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他强调现有工商制度并冇排斥中暑。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位于红磡的环宇殡仪馆表示，日前电力系统故障，经紧急维修之后现已恢复受影响灵堂内的照明、抽烟系统功能和部分空调，而所有设施包括其他空调和载货电梯预计星期四下午完成修理，营运将会恢复正常。

0: 环宇殡仪馆较早前在网页表示，由于馆内部分设备未能够如常运作，只能够提供有限度的灵堂租用服务，并且向受影响人士引起不便致歉。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北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累计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黄淮、江淮和华北等地将会有大范围暴雨。当局预料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6: 是各位弟兄，怎么看单身？
7: 单身是潮流。
6: 潮流？
7: 现在你只看统计数字，你就发觉呢，单身的数字在不同的地区，华人的社区或者是西人的地方，已经发觉单身呢差不多呢就已经那些数字一路路增长，在过去这、上个世纪里面好少发生的数字。
6: 不是被逼吗？
5: 因为以前讲单身就是没未结过婚的人嘛，
6: 是
5: 现在单身就是可能是即是离了婚的人、都是单身的嘛。
7: 哦 ,OK。那如果你讲这样计埋离了

0: 婚，
1: 即系而家仲未再结婚的人，
2: 所以群体系越嚟越大，
1: 所以仲大，净系单纯未结嘅第一次婚嗰啲咧，都系
2: 都系增
1: 加，都系。况且有调查讲咧，就系话啊，唔想结婚嘅、嗯，或者想结婚结唔到婚嘅嗰啲咁样情况咧，系相当多。而男女比较咧，好奇咧就系、是、女性咧，其实男性帮女性，女性多啲，但女性已经开始咧就。不想结婚或者冇谂过结婚的数字是比男性相对仲大，
2: 男人嫁唔过啊，
1: 系冇错啊
3: ，no， 佢哋要求太高，
4: 咁即系嫁唔过咯，
1: 两方面睇，
2: 因为标准啊嘛，
4: 啱嘅系啊，
3: 因为唔肯咧就所谓叫做 marry down，
4: 系输尊降贵，
3: 系啦，
4: 以前单身嗰啲通常咧就系佢好有兴趣，但系我系要，咁好负面嘅，但现在单身嗰啲咧，好似就张讲咧。佢未必负面嘅，系咁根本就睇唔起任何人，所以佢咁样我唔需要做呢样嘢。
3: 单身单身贵族，但系而家咧就系话叫做光棍一族，
4: 即系单身。
3: 单身吓，
4: 赤焰一人，
2: 乜都冇，
3: 乜都冇。
1: 咁其实一样嘢，即系而家你啱啱啊 Peter 讲嘅，就话因为佢基本嘅要求唔系讲要求高，佢认为自己唔系要求高噶，基本要求喂，屋咧系咪啊？车啊？啊、你的固定職業呢、嗯、或者哪一方面的東西呢，如果你完全沒有時間，即是你只看很多節目、啊、哪裡有些地方節目、啊、成一個 panel 的女士，單身女士見一個單身的男士、嗯、然後大家一起發問題問那個男士，那個男士就要應付得如，然後才看對方有沒有興趣幫你再進一步、啊、這個這樣節目很難看的，
4: 会不会大家的角度错了，你以前结婚即是结婚啊拍拖的人呢，其实很少起你的家底先跟你拍拖的嘛，多数都没有啦。那我见到啊，见到大家情投意合，大家都年纪差不多，相约出去玩一下，但现在不是数晒你家底先跟你出去，那就问题。
2: 纯粹用经济角度来看。
3: 这个就是问题，就是爱情重要定面包重要。
1: 你 show 到 network 先。
4: 有面包冇爱情噶嘛，都系饱字啫。有爱情冇面包就死紧。
1: 所以佢点解咧？佢哋即系话讲一样说话，我情愿揾到个对象能够提供俾我，我坐在宝马个汽车啊入边哭，好过坐一个瘦马嘅背脊上面去喊，
3: 或者三轮车上面
4: 去
3: 笑啊，
4: 系点笑咧？
1: 系笑。
4: 个问题就系、是、你只系个价值就系宝马同只瘦马啫嘛。
2: 问题因为而家咧啲人发觉，喂，搵真爱好难噶喎，
3: 系啦，
2: 不如搵下
4: 有钱，
2: 嗱搵真嘅仲实际啲喎。
4: 喂，嗱呢、這个如果咁样就烧烟讲咧，就呢、是、个就可悲啊嘛。
2: 系啊，
4: 因为佢真正搵唔到一个同佢可以能够相处嘅人，佢、啊、又想搵一啲嘢，
2: 讲唔到心就讲金啦。
4: 诶，呢个系一个问题。
1: 咁呢一样嘢你可以想象，如果系咁嘅基础上面系男女能够结婚。将来成为家庭养儿育女的结果，你可以想象将来他们的爱情结晶品是什么，是黄金结晶品、物质结晶品和什么东西的代
4: 表。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单身你觉得他好像没有幸福吗？但是我问你的问题就是你结婚你有幸福吗？
3: 嗯，还有啊，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有些结了婚的人呢，就是说在他心里面呢，他会不会想，哎呀，我真的好羡慕嗰啲单身，
4: 宁愿单身啊！
3: 系啊，
4: 有咩？即系话咧，反而我转转头谂就系、是，结咗婚嘅人系令到冇未结婚嘅人唔够胆结婚啊！其实
1: 都系正常嘅、哦。你而家好多时候啲人见到嘢，就因为结咗婚就所产生嗰种烦恼忧虑吓。之后佢最简单，佢阿哥或者佢家姐吓、啊、永无宁日嘅婚姻关系嘅时间咧，佢惊啊！或者本身嚟讲，那个女仔或者见到佢父母之间系而家咁关系咁恶劣嘅时间，啊，佢自己行慢一步嘅时间，老豆飞个樽过嚟，老豆阿妈飞个镬铲过嚟嘅时间，分分钟自己做吓唔重富贵俾自己噶嘛，佢咁冇办法，系即系会接受呢一样嘢，情愿单身。
4: 以前我年轻嘅时候就好少，即系直情好似惯例传统，冇谂过话哦，你唔结婚嘅。嗰时候结婚好似好正常啊，一个系统啊，一个咁嘅延续嚟噶嘛。
1: 嗯。
4: 但系而家你就刻意地选择唔去结婚，或者你选择一啲咁嘅对象，而你根本冇可能揾到嘅人。

0: 同埋我睇好多人呢，即係睇到有啲人結咗婚之後呢，佢都能夠脫離咗個單身嗰個嘅生活喎。即係佢兩公婆各自有自己嗰個生活圈子啊朋友啊，
1: 各自精彩。
0: 玩嘅各自精彩喎。咁你話點樣投入到個婚姻嘅關係裏面呢？好難。
2: 所以變咗一樣嘢就難聽啲講，就話佢結咗婚之後呢係仍然同居。
0: 仍然繼續過緊自己單身嘅生活。
3: 點解佢仲要維持自己嗰個生活呢？
1: 留戀啦，一留戀即係以往單身嘅自由度。
3: 自由啊，真係自由。啱。
2: 況且佢哋講樣嘢，我相信佢哋從另一個角度講嘅，我保持翻我嘅自我。因為一樣嘢就係佢好難能夠接受，真係聖經所講咧，係當兩人結咗婚之後，係二人成為一體。呢一樣嘢其實係一個好珍貴嘅嘢，因為當你二人成為一體嘅時間咧，佢受傷即係你受傷。佢嘅痛苦就成为痛苦，佢嘅快乐就成为快乐。但呢一种咁样嘅即系明白婚姻嘅关系咧，系越嚟越少。
3: 但系正正就系你要放低同牺牲你以前好中意嘅嘢。
1: 冇啊，我就唔想放弃，唔想牺牲咯。
0: 所以睇翻嗰啲离婚数字咧，结婚头三年嘅离婚率好高嘅，高到成好似六成，如果冇记错系。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想进入去一个
3: 的
0: 关系，仍然是处于独身的关系，那么变成即是单身的关系这样呢，就很容易的。
3: 因为他想得闲夜晚又出去跟朋友喝酒，在跟朋友旅行，我们旅行而已，就不关你事，那大家就不会在一起，不会放弃自己那个一向享受过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反而是造成婚姻的问题可能是主因。
1: 会，
2: 况且仲有一样嘢，即系大家都好清楚，就系、是、个，即系既然大家有时以前嘅婚姻划咗唔多唔少咧，就系、是、男主外女主内，一啲咁样嘅责任啊，男性嘅经济上面啊承担多啲。而家其实讲好多专业人士各方面啲嘢，系讲做系女性咧系越嚟越多嘅。以前话啊，绝大到部分系男性，其他小部分系女性。而家大家50-50，或者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变咗咧，即系经济上、条件上、能力上各方面，冇错啦，
0: 系冇
2: 错啦，
1: 需要依附你，
3: 唔需要依附，
1: 唔需要依附，所以我就唔愿意去放低自己。
3: 但系呢个危机就系咧，婚姻就唔需要依附啦，甚至可能连友情啊、群体生活你都唔使依附咯。
1: 系啊，
3: 咁呢个系重大危机。
1: 咁所以咪唔好结婚咯？做咩要结婚啊？
3: 系啊，又唔结婚，又可能冇咩朋友。因为你中意自己一个独立个体，
1: 唔系我可以好多朋友噶，我仍然可以好多朋友啊，我有我嘅精彩啊，所以我咧就系、是、我今日同呢班朋友，听日同嗰班朋友，我唔需要有任何嘅
3: 约束
1: 嘅负担约束，同埋咧我唔需要付出咁多。
2: 系，咁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嗰、那个，即基本上其实一样嘢就系、是、你要保持自我，就冇唔愿 commit 自己，当 commit 就系将自己本身嘅所谓 show for 个自己。範圍 integrity 嗰方面我要犧牲噶嘛？我要保持翻呢樣嘢時間咧，我唔肯放棄嗰樣嘢時間咧。所以對於現代而家啲即係婚姻嗰種睇法咧，真係重新都要建立。
3: 但佢問啲問題，你可能解決嘅就係一定要結婚。係、
1: 啊，係啊。
2: 仲有一樣嘢，結咗婚一定要生細路哥咩？
3: 係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可能有機會我哋再討論嘅問題都唔定㗎。

0: 恭喜！有机电台恭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出入平安，
0: 笑口常开，
1: 如意吉祥，
0: 步步高升，
1: 心想事成
0: 一团和气，
1: 财源光进，
0: 快高长大，
1: 学业进步，
0: 精灵活泼，
1: 正乖伶俐，
0: 生意兴隆，
1: 科如轮转，
0: 一本万利，
1: 大展宏图，
0: 身壮力健，
1: 笑口常开，
0: 儿孙满堂，
1: 龙马精神，
0: 仲有仲有，日日有机，天天欢喜。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系 www.chileseoutreach.ca。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1: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监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别人嘅故事鼓励咗我哋，别人嘅故事点亮咗我哋，别人嘅故事提醒咗我哋。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8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啊，三五知己系咪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4: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5: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4: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0: 我想知道呢个信主系经过系好 dramatic 嘅，因为系好好淡淡嘅。
1: 我发觉我人生都几 dramatic 嘅，其实
0: 睇唔出喎，呢个真系好高好高，完全唔似 dramatic。哦，原来你个信主都好 dramatic，
1: 都几嘅，其实即系都系一个又未算系喺死亡嘅边缘嘅，即系可能擦过下咁样。即系我喺令到我去再重新思考生命系咩回事咧，就系、是、我曾经有一个车祸咯。即系都几犀利嘅撞得，即系我架车就 total loss 咗噶啦。咁
0: 人哋撞你，因为你撞人啊？
1: 我系 T 字，即系人哋喺世界大。

0: 打橫咁出嚟，我打直咁撞攔腰撞埋嗰度咯。咁、哦、即係諗下，其實如果我行快 A A 咁多，佢就撞埋嚟我度噶啦嘛。即係佢 T
1: 你都 total lost
0: 係啦，我都 total lost 埋。咁即係就係因為呢一刻令到我去諗究竟啊，我如果真係呢一刻我走咗樣，我會去邊咧？我究竟係？啊，究竟会系点样样嘅？
1: 嚟咗加拿大噶啦，嗰时
0: 已经系加拿大嗰时，啱啱做嘢冇几耐咯，系啊，系啊。
1: 咁嗰阵时系点样咧？突然间撞完车之后，你就会闪过呢一样嘢。
0: 突然间，
1: 因为之后
0: 系突然间撞完嗰一刻，翻到屋企就不停咁谂呢个问题。咁跟住好。即其实神的安排真的很奇妙，即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 timetable 的，真你是那一刻顺利就是那一刻顺。即其实我之前不停是有接触过、基督教的、甚至乎我是那时可能是有很多疑问而去某程度上是去反击啦、嗯、对于某一些、某一些人家所讲的 point 啦。咁但係到我真係去撞咗車嗰一刻，到我翻屋企喺度諗，咁跟住到一個好奇妙嘅安排，就係我撞完車之後，咁我係整親條頸，咁跟住到啱啱兩個月之後，我哥哥邀請我去一個嗰啲叫做 summer camp， 即係嗰啲叫做夏令營，係啦，夏令營，即係福音夏令營咁樣樣嘅活動啦，咁。跟住就係透過呢個夏令營，我係聽咗好多，更唔知點解好俾心機去聽，即係牧師所講嘅每一篇道啊，同埋喺分享嘅時候，我係好留心咁去聽每一個人嘅講嘅嘢，即係特別我係
1: 已經駁嘴
0: 啊，係啦，
1: 有時就駁，係
0: 啦，係啦，以前係會駁嘴，
1: 有冇搞錯啊？咁得嘅，
0: 即係都會有唔明，
1: 有冇咁啱啊？
0: 係啦，都會有唔明，但係諗諗，即係有一樣嘢好好。我好深刻噶，系其中有一个大兄讲，即系嗰阵时个，即系觉得呢、這个，嗯，呢、這个，我觉得佢都几叻嘅呢个男，呢个嗰阵时觉得佢一个哥哥咁样样啦。咁佢讲咗一样嘢，佢佢话即系我呢以下讲嘢就唔系话得罪每一某一啲宗教，但系佢净系讲咗话释迦牟尼都系揾到个极乐世界啫，即系个极乐世界唔系佢 create 噶啦。
1: 嗯
0: 即系我觉得会突然间觉得会好 make sense 喎呢样嘢，
1: 我都叮一声，
0: 突然间叮咁样我就系咁，即系咁即系已经系 exist 咁边个做嘅咧咁样，咁后屘我就更加去留心去听究竟基督教系一个乜嘢嘅信仰样，咁其实有好多嘢系好 make sense 好 即系对我嚟讲好 logic 啊，因为我本身都系一个scientific 即係比較 logic 嘅人咧，即係同學係啦，我讀工即係 engineering
1: 讀
0: 工程系，咁都係一個比較 logic 嘅人。咁係睇翻好多由頭到尾係，即係創造論其實係好 logic 好 make sense 對我嚟講。即係就算我相信有好多科學家都係深信創造論咁樣樣咯。咁我聽完呢個哥哥講完呢句叮完我之後，咁我就。开始去接受去相信基督教去接受耶稣基督咯。是啊。
1: 哦咁快就会其实仲有好多疑问嘅。
0: 都有㗎。但是
1: 好多人就话我一定要解决晒呢啲问题我先信。即係你作为你都系属于好科学嘅人啊，即係你系。
0: 是我系。
1: 你都觉得有好多嘢系唔需要话要明白晒先信。
0: 冇可能㗎。就算一啲好出名嘅科学家，佢都唔明晒呢个世界上面嘅嘢嘅。我好相信呢样嘢。要去明晒，根本以我哋一个渺小嘅脑筋，点可以明晒呢个世界里面嘅嘢咧？系冇可能噶，我觉得呢个系绝对冇可能。咁而你去相信一样嘢，我觉得即系譬如 ，let's say， 点解你要相信历史书呢？歷史書都是人寫出嚟嘅啫，點解你又要信呢？即係我成日都有呢，即係有啲人成日話：，你信聖經人寫出嚟，但係你歷史書都係人寫出嚟啫，點解你要信歷史？
1: 點解要信歷史書？係
0: 啦，
1: 聖經
0: 都係啱，
1: 係
0: 啦，即係其實有好多考古係證實到聖經裡面全部嘢都係真，而聖經亦都係一本到而家係冇人可以推翻到嘅一本書籍咯。即系以去一个微信或者一个好 scientific 嘅角度嚟睇一本书籍咁样去睇，咁我觉得你只要你去相信呢样嘢，你咪寻根咯，寻根究底咯。即系我唔

0: 咁因素咧，啲人系就系话我唔信，但系你知唔知你点解唔信啊？唔知，但系总之我唔信。
1: 嗯，
0: 即系我觉得
1: 历史你又信、哦，
0: 系啦，历史你又信，系啦、
1: 哦，
0: 即系呢啲你又信，即系即系达芬奇嗰啲古仔书嗰啲你又信晒噶、嗯，但系呢一本有咁有历史价值嘅书籍，但系又唔信噶，即系我觉得好得意咯。但系我就系一种，如果我相信呢样嘢，即系其实一个科学人就系咁样。你去相信呢样嘢系一个事实嘅时候咧，你就会一路信落去。你系唔会去，你系会去揾嘢去 prove 呢样嘢系真嘅啦，同埋你系唔会去推翻你信呢样嘢咯。
1: 嗯，
0: 呢、這个就
1: 系跟住你个生活落去嘅时候，系一件件事你会睇到，
0: 系啦，
1: 已经系证明俾你睇噶啦。
0: 系 啊，你相信之后
1: 唔使辩论，
0: 系啊，唔需要。即系我觉得其实我嘅生命已经系。prove 到其实神嘅意系存在，
1: 净系你自己嗰件咁大严冬嗰件事情，系咪、啊？即系你已经系睇到你系同以前系好唔同。
0: 系啊，系啊，同、埋我觉得即系好似我哋个清炒四季豆，即、就、系、是、一年四季你系解释唔到嘅，即系
1: 系啊。
0: 点解会有
1: 太阳？点解系咯？日日仲喺嗰度东方升起，
0: 系啊，春夏秋冬点解会有啲咁嘅唔同？每一季点解会有啲咁嘅特别嘅天气？而冬天一粒雪点解你望好细致咁去望，其实粒雪系好复杂㗎。即系其实佢有时系啦，雪花变大咗，系好多唔同嘅形状。我有一次系伏喺个玻璃度，唔知好无聊嘅，
1: 系望起咧睇得最清楚，
0: 好靓
1: 嘅
0: 啲
1: 雪
0: 花。即系你谂下，你点样去解释呢啲咁嘅存在？系你唔会解释得到嘅，系咯。
1: 系啊，咁多片雪花跌落嚟，你净系要喺度捻佢咯，你剪纸都要剪亲我啦，
0: 系啊，每粒都唔同样噶，我真系睇过，好靓，系啊。
1: 所以好多人都讲话嚟到加拿大嘅时候，有机会接触到嗰个大自然，
0: 你就会相信，
1: 觉得系真系有一个创造者，
0: 系、啊、
1: 可能系咁样变出嚟嘅啲旧嘢
0: 爆出嚟咧，
1: 可能
0: 系啊，
1: 系啊，
0: 即系我相信咯，系啊。
1: 听日啦，最后一辑啦，我想讲系，即系你信主前后有乜嘢唔同？譬如你信咗耶稣之后，你会唔会试过有反悔过，或者后悔过，或者怀疑过？啊，或者我哋基督徒讲嘅话跌倒过，
0: 吓、啊，
1: 即系再讲得粗俗啲啊，衰咗、衰过嘅，系嘛？我哋听日最后一集，我哋讲下，然后你点样？能够爬翻起身啊，或者点样由怀疑嘅时候啊，由闹神啊，点解你搞咁样，点咁样俾我啊？后来你又点样翻去神嘅身边？我听日最后一辑，我想讲下呢啲有冇呢啲事情发生？

0: 我是阿斌，
1: 我是李耀祖，
2: 我是庄仔。
1: 我觉得最劲的节目是，
2: 我觉得最有型的节目是，
0: 我觉得最癫的节目是
2: 方形西瓜。
0: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3: 我是简桥亮 Stephen，
4: 我是 Shelly，
5: 恭喜恭喜
6: Kelvin，
7: 我是阿宝，
8: 恭喜恭喜，
9: 我是郭文呢，
10: 我是 John Cito，
11: 恭喜，
12: 我是 Teddy，
1: 李耀祖
2: John 仔，
8: 恭喜恭喜，
13: 我是 Ava，
14: 我是 Jessica，
15: 我是肥肥人，
16: 我是 Jenny，
17: 我是 Peter，
8: 恭喜恭喜，
18: 我是 Jason 陈九贤，
19: 我是 Ella，
20: 我是 Ivy，
8: 恭喜恭喜，
21: 我是 Yuki，
22: 我是充满奇迹的即期，
8: 恭喜恭喜，
23: 我是阿静，
2: 阿斌，
24: 我是 Andy，
25: 我是 NN，
26: 我是 Elvin，
8: 恭喜恭喜，
27: 我是空咪渣，
8: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8: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29: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30: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29: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

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三十五至三十六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

0: 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监视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2: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Çok
1: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嘅地址就系3 W 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行动之中首次运用无人机、高空观察和搜证，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扣留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作进一步检验。警方表示，有被捕司机以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有助高空观察和指挥，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加强举证力度。今次行动亦都节省了大量人手，以配合智慧警政方针。深水埗窝仔山一带有僭建旧竹物，当局决定分阶段清理，要求相关人士在听日之前停止占用土地，当局之后会在安全的位置增设康体和休憩设施。九龙西立法会议员郑永信表示，窝仔山霸占土地的问题已经困扰10多年，欢迎当局处理。他又说，当局在清理的同时会有优化措施，加设康体设施，达到双赢的局面。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傍晚降雨逐渐增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是它的残余环流与冷空气结合之后，将会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表示，增加至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之中搜索生还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多个拉丁美洲国家亦都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4,207点，升2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3点，升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9.24，瑞士法郎

0: 點八一一，加元一點三九四，人民幣六點七四六，英磅對美元一點三五一，歐元對美元一點一五五，澳元對美元零點七零七，新西蘭元對美元零點五八九。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02美元，卖出4386.53美元。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嘅号码系11、19、28、36、43、48，特别号码13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70多万。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弱为低压区。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4: 我大个想做什么？
5: 厨师、
4: 律师、
6: 会计师、
7: 工程师、药剂师、
8: 营养师、
9: 牧师。
3: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香港这几年因为社会运动，在教育界无论做老师、做校长，都面对很大的挑战。再加上疫情的影响，很多学生没办法翻学，不单止影响他们的心情，同时有些学生都面对很大的情绪压力。Eva 作为一个校长，除了在教学方面他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之外，神给他想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到鼓励学生。但是这件事并不是他一个人做的，他总共联络了100个校长。到底他们可以做些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Eva 校长的分享吧。

0: 你觉得在你自己整个人生里面呢，你后来又一路继续回到教会的，你觉得神摆你在教育上面这个角色，对你来讲有信仰和没有信仰那个分别在哪里？
1: 我在我自己整个教育的成长里面，信仰是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而其实教育里面呢，我好迟才知道呢，是没有信仰 都有的，即是有些是没有信仰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但是你会看到呢，就是呢一个有信仰的学校和一个没有信仰的学校，他所把持的那个可能是价值观，他教给小朋友的价值观是有一个指南针和一个没有指南针的分别。当我是在一个教会学校长大，我在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去教育小朋友，其实我很轻易可以拿到圣经里面的教导去跟他们做分享啦，我们去以耶稣的他生平去做一个榜样啦，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模样啦，带着神的话语啦，去保守我们的人生啦，这样。成事来都很顺其自然的，总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做这件事。但是当我去到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学校的工作里面，我第一次发觉呢，咦，那我怎么讲好呢？我不可以跟这班小朋友讲圣经哦，咁我要讲同一故事，我点讲？我其实我最后都系用翻圣经里边故事嘅，即系好 common 咧，就系呢小朋友好中意告人噶嘛，你又犯错又犯错，咁我又话俾老师听咁样，咁老师话你原谅佢啦，佢因为佢都要学习嘅，佢都系小朋友，佢要学习呢件事，佢应该受到教训嘅。咁有啲小朋友唔得噶，佢觉得唔得，你一定要罚佢，甚至乎家长，点解你唔罚佢啊？你唔公平啊吓！你最好踢佢出校，真系有家长叫学校踢人出校嘅。我有阵时我喺度谂，如果系发生喺佢自己仔女身上，唔知佢点谂。我就讲个俾石头掟嘅

女人嘅故事俾佢哋听。我啊，即系我听过故事系咁讲嘅，咁啊将圣经嘅元素可能都撇除咗啦，因为都尊重翻个霸团体啦。嗰时候就呢位男士就话啦，如果中间边个咧未犯过罪咧，你就第一个攞个石头出嚟钉死呢个女人啦。咁于是乎咧，一个一个咧就大家就抌低个石头就散开咗啦。咁其实呢个故事咧，无论行到去边小朋友都好容易明白，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会犯错。如果喺神里边就我哋每一个人都系有罪，即系我哋冇一个人系可以去论断人嘅。去到冇宗教信仰嘅学校嘅时候咧，比较难嘅，你都会用呢啲故事，但系其实系比较难，你唔可以好经常啦，好随手执起啦吓。每一个学校都会有品德教育啊，有个框架，咁但系你可能你作为一个老师，你要去揾咯，去揾啲教材啊，剩啊咁样，同埋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即系同事同同事之间，佢未必有一个共同语言可以好似圣经咁将我哋牵埋一齐，大家都唔使讲啦。一定是这样的，即是以前在教会学校工作，校长也是讲过一些，同事也是讲过一些，小朋友讲过一些，很正常，学校变成就是这样。其实在我现在这间学校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宗教信仰，但其实我都会用了一些类似的方法去帮助学校去发展，都是同时要有一样东西去依据，虽然那个不可以是圣经，但是都是有一些品德价值的依据，我们大家所有同事都是讲过一套的，所有学生都是讲过一套的。咁以前我喺教会学校工作嘅时候，朝头早会唱诗啦，其实唱诗入面亦都系学圣经嘅话语啦。咁我哋而家学校，我哋朝头早都会唱歌嘅，就会去唱歌，都系一啲良好嘅品德价值力嘅。当然，在我自己一个基督徒嚟讲，我会觉得困难咯，即系你建立就困难啲，不过都唔系唔得。咁我学校做品德教育都做得好好嘅。咁我觉得因为我自己里面有神嘅带领啦，但系如果喺一个教会学校里面咧，你可能就做得更加得心应手。而我作为一个校长，基督徒校长，坦白讲，做校长真系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工作，尤其是即系近十年八年，即系其实系大风大浪嘅，好多退休嘅前辈都讲笑咁同我哋讲啦，唉，好彩我退休啫，你哋呢代啊真系辛苦啦，即系咁多挑战咁咯，即系坦白讲系真系挑战多，好疲累嘅。我哋一班校长都要成日都互相扶持，好咗而家啲现代通讯软件咧就好方便，有啲咩咧大家都可以即刻倾，即刻讲你系有个 support 喺度嘅。咁但系做校长，你会唔会有好 down 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好激气嘅时候咧？你会唔会有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心唔安乐嘅时候咧，唔平安嘅时候咧，你一定系会有。但系你同事面前，你一定系时常嘅保持喜乐。就是事事自信满满的，不是说不可以展示软弱，但是他们需要一个软弱过后都晓得怎样带领他们向前行的人。我凭什么可以事事都保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呢？其实如果没有神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我真的做不到。但是很感恩，由于我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是有神跟我是同行，大风大浪几困难几大的历练都好，我心是平安。当我祈祷的时候，神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一些问题就似乎就是迎刃而解了。就算你即时解决不到，你都会看到曙光，令到我是觉得很有信心，很安心，是带领我的团队是向前行。因为我都继续在教会服侍啦，教主日学啦，我亦都从其他的主内的弟兄姊妹身上都学习得到。我这些是受过训的教界的人士，很多帮手教主日学的弟兄姊妹其实是没有受过训的，但是他们都可以表现出一份的耐心，一份的爱心，比我们主日学上面的小朋友可能有些很有挑战性，比我课室里面那些更加有挑战性很多。他们没有训练 的同工，他都可以给出他最大的基督徒的爱心，是帮助这些小朋友在教会在爱里面成长。我们的老师为什么会做不到呢？就看我自己做校长怎样去帮他们去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神给了我 很多恩典，令到我度过了很多的困难。特别在疫情之下，其实大家都无助的。大家 都会觉得就是，哎呀，我做了什么可以做呢？可以为了社会去贡献多一点呢？很多校长都有这个烦恼的当时。除了做好我们的教学，好像已经没有其他事可以做了。但是教学是很基本的事。但是那个人心，家长啦、老师啦、学生啦，个心好唔平安啊，好担心个疫情啊，好 miss 佢哋嘅老师啊、同学啊等等。咁我哋又可以做啲咩嘢呢？咁当时我就忽发奇想啦，我学校自己做咗呢，就係我哋自己，虽然大家唔能够见面啦，我哋一人

企咧就錄咗佢歌聲，就將佢咧冚埋變成一首好勵志嘅歌。我哋唱咗 The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唱英文版啦，唱中文版啦，咁老師係合唱啦。學生就覺得好 amazing， 點解你成班老師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夾到首歌整個 MV 出嚟嘅？學生話：我哋又好想試啊咁樣。咁我哋就揾咗一首都係其實福音歌嚟嘅，讓愛傳出去。咁咧就俾學生參與，然之後咧佢哋可以用畫畫啦，可以用唱歌啦，可以錄 video 嘅方式咧，就去表達佢哋對個社會嗰個打氣啦。咁我啲同學交翻嚟啲作品就好好，咁我哋又整咗條片。咁我哋學校自己即係整得好開心啦，個氣氛好好啦。雖然大家各自喺屋企，但係都好 feel together 啦。咁我就同其他校長分享咗呢個經驗。咁我話：喂，不如我哋校長又唱一首啊！大家話係好啊，好啊，即係為個社會打下氣，俾自己學校啲小朋友聽下都好啊。咁當時就有兩首歌可以揀嘅，一首係阿偉賢先生，而歌之父偉賢先生寫嘅Beat COVID Mask Rescue， 咁佢將佢縮短咗 Mask Song 咁樣啦。咁嗰首歌好輕快，好得意嘅，似兒歌嘅。另外有一首咧，就係、是香港一個好好出色嘅年輕嘅音樂劇嘅作家啦。當時為咗疫情寫咗首歌咧，就叫《世界會好翻》啦，喺度叫2020咁樣。但係佢入邊歌詞就講世界會好翻，帶俾人希望啦。咁呢兩首歌我哋都好中意。咁啊，後來啲校長就話：，好啦，咁我哋不如兩首都錄啦咁樣。咁啊，先錄咗第一首。錄第一首錄完之後，咦，效果幾好喎、大家又好參與喎，30多個校長參與。咁有啲校長睇完我哋第一首歌之後呢，佢哋我又想玩啊咁樣。咁就 join 我哋又錄第二首歌啦。咁第二首歌就疫情冇咁差嘅，咁所以我哋就係、是、即係可以 face to face 分小組咁去拍啦。咁拍完出嚟個效果又好好。原作者呢阿 Tom 呢，佢都係好多虔誠基督徒啦。因為佢話：哇！你哋好犀利喎，即係你哋即係唔係一個專業嘅製作，但係咧都可以拍到咁樣嘅水平。哦，我仲有另外一首歌啊，我想咧即係用嚟咧即係為公開試考大學嘅考生打氣，因為佢哋真係好唔好彩，當佢考大學嘅時候咧就撞正個疫情，想幫佢打下氣。啊，你估你可唔可以幫我揾60個校長嚟即係拍呢條 MV 咧？我話60個應該 OK 嘅，我哋而家有40多，因為揾多10多啫，應該冇問題嘅咁。咁就吓，原来咁容易嘅咋？喂，咁你估你会可以搵到100個咧？咁样，我心谂吓，100個我都系真系唔知嘅。你喺香港要 mobilize 100個校长去做一件事，我真系未听过。即系坦白讲，真系未听过。你就算一个校长会啊，你搞啲活动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即系唔系参加，你真系抛头露面嘅，真系要演嘅。咁样真系得唔得嘅咧？我唔知道。

0: 咁我啊，即管试下啦咁样。咁啊，我同阿 Tom 都系即系好有动力嘅人嚟噶。咁啊，拎不能，会先一个月时间又有个构思嘅筹备去 recruit 人，最后真系 recruit 到几日啫，三日我哋有110个校长报咗名，即系唔系净系我自己啦。我揾咗60几个之后，咁其他校长都有帮手嘅，咁啊去再揾啲校长翻嚟咁样。嘣一声，咁啊成件事就出咗嚟啦。咁啊拍，咁去剪完就出街。哇，梗系好喺香港都引起好大回响嗰次。咁我哋两个就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哋两个第一就系点解可以咁 crazy？ 即首先就系佢有一个咁 crazy 嘅 idea， 话要揾100个校长，然之后我又咁 crazy 又应承佢，然之后我哋就真系咁 crazy 去 execute， 又真系最后 execute 到，然之后又做到，无线又攞嚟播，有线电视又攞嚟播。呢件事点样发生咧？谂翻转头咧，你再做一次系做唔到嘅。OK， 呢个唔系我同陈欣石，唔系我同阿 Tom 两个嘅作工嚟，系神喺里面，系让我们相遇，让我们系有一个想法，让我哋呢件事系能够成事，即系喺疫情里面去为香港社会做咗一件事。而所有嘅校长都冇谂过自己做校长嘅人生入面，竟然会去到拍一出微电影，吓会入边一个角色，或者系入边一个片段吓。呢、这个都系我哋100个人嘅一个人生入边好神奇嘅片段。咁我都系觉得好感恩啦。其实我教育嘅生涯上面都系一路都系有神同我一齐行。
1: 相信你哋拍出嚟呢个微电影咧，我谂对于你100个校长，咁即系100间学校啦，每一个小朋友，我谂学生睇到自己嘅校长都能够可以咁样去鼓励佢哋嘅时候，我相信对佢哋嚟讲都系一个好好嘅强心针嚟噶。
0: 我相信是因为我哋见到啲年轻人留言啦，即係佢哋都系觉得好受鼓舞。咁我觉得其实对睇系咪 DSE 考生受鼓舞呢、这个我哋预计唔到。但係好肯定一样嘢就系由我哋有呢一个 idea 开始，嗰个正能量系由好细好细好细一路变大变大变大变大，影响緊好多人。一个校长影响到嘅讲緊系佢嘅学生，佢学生嘅家庭。佢嘅學生嘅朋友，即係嗰個圈子係可以涉及幾千人，100个校長可以影響嘅人係100乘100，咁而呢啲人又會再將呢啲嘅正能量去再傳出去，所以即係我哋當然我哋都會透過我哋自己呢啲嘅參與，係了解到自己嗰個對社會嘅責任啦，嗰、那個任重道遠啦，同時間就係好好把握我哋每一次可以為社會做啲嘢嘅機會啦，咁珍惜自己有機會成為一位校長啦，咁呢個都係好感恩。
1: 你在学校做校长都做了几年的时间，自己都一路都很希望能够在做课程啊方面去设计啊，希望能够帮到同学啊。而家做了这么多年了，咁在你前面有没有看到前面要行那条路上面，你仲有啲乜嘢嘢你自己都仲想继续做嘅呢？
0: 好多啊，好多啊，而家等紧个女大啦。而家做3年班，好感恩，比我预期系早咗可以放手嘅。其实今年佢已经系做功课嗰啲，完全可以自动播啦，唔需要话我坐喺侧边长期教住，佢可以大部分自己完成得到，唔识嗰啲先要我。咁变咗我系有翻少少空间去做我自己想做嘅嘢嘅。我就而家除咗做好自己间学校啦，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啦，即系乜嘢都唔及做好而家间学校咁紧要，因为我嘅学生就直接受我哋学校做得好唔好所影响，所以呢个系唔能够放轻松嘅，系一个永远都要摆最多 effort 落去嘅嘢嚟嘅。咁但系因为个团队慢慢成熟啦，同时即系都独当一面啦，其实就俾到我一个空间咧，可以帮到社会多啲嘅。而家我其实坐紧好多教育局嘅委员会。其中一个是价值教育的常务委员会啦，咁呢个我自己觉得是我最最最最最想同埋 enjoy 去参与嘅一件教育嘅工作，因为其实教育讲到尾最重要还是个价值观教育。读圣贤书所谓何事呢，其实都系点样做好一个人。咁所以喺个价值教育嘅工作里面呢，我系好享受，都好感恩有咁嘅机会去参与。咁除咗价值教育之外，我都有坐教育体育科嘅委员会啦，有坐呢个基本能力评估嘅委员会啦，咁亦都参与咗好多唔同嘅校长嘅组织嘅工作啦，譬如 Principal Institute 啦，都系会提供一啲嘅 training 俾校长啦。咁我亦都有喺教大学嗰度系教緊一啲二任校长班啊，或者系中层嘅培训班啊，或者其他机构提供嘅一啲中层培训班啊。咁喺呢啲工作里面呢，即係都系教学相长，同埋我都系

0: 得是擴闊了我自己的眼界，也都俾到我有機會係即係為教育界做更多。我而家就好期待緊女女升上中學之後咧，我可以咧開始讀我嘅doctoral degree。我希望再提升一下啦，因為累積咗一定嘅工作嘅經驗之後咧，我覺得都要充下電嘅，即係要幫自己加下油啊，有啲咩嘅新嘅技能啊，新嘅發展方向啊，要 update 啊。咁所以我好想去讀一個 doctoral degree。如果 doctoral degree 本來係我未有女女出世之前，我本來 plan 咗要做嘅嘢嚟嘅，就係諗住生佢嗰一年就本來要讀 doctoral degree 嘅，想即係想報名噶啦。咁本來我諗住係放棄啦，即係諗住即係到時係應該冇心冇力噶啦。咁但係佢而家好似都女女都就快升中學咯，可能我都真係仲係有心有力喎，可以圓夢喎咁樣嚇。咁都想透過讀咗 doctoral degree 可以再為香港社會教育啊等等可以做更多啦咁樣啦。
1: 真係好開心啊！能夠聽到你分享，同埋你最終喺你而家嗰個侍奉嘅學校裏面，你真係能夠 enjoy 到你自己成個團隊可以一齊同你合作，一齊嚟到去教你哋學校嘅學生，呢個係最開心嘅。喺你個人生上面，同埋喺你嘅工作上面，有冇機會能夠可以真係將信仰邊融入到喺裏面呢？
0: 其實我可以由細大有一個諗法嘅。因为我记得嗰时有一首诗歌咧，就系讲你要系唔系话俾人听你系一个基督徒，你要喺你嘅言语行为、你嘅做嘅所有嘢上面咧，让人知道个基督徒系咩样嘅。呢句说话咧系入咗我心嘅深处。我未受浸嘅时候，之前咧我真系有几次有同事问我：你系咪基督徒？跟住我话唔系啊。好似啊，即系嗰时未浸啊嘛，我唔系，佢话你真好似啊咁样，咁其实嗰个都系一个signal嚟嘅。点解当时会有同事会咁嘅谂法啦？原来即系呢一句说话系摆咗我心入面。教会团队小组组长佢都会成日都提啊，你哋传福音嘅时候咧，就唔好怕讲啊，要多讲福音啊。我就进步咗嘅，我讲多咗嘅吓，但系咧我比较更加中意咧，就系透过我嘅行动。透过我做出嚟嘅嘢，让人睇到一个基督徒嘅模样系点样。你唔知道我系一个基督徒，但系你有朝日你知道嘅时候，你就会明白哦 ，Eva 做嘢系咁样嘅，原来系因为佢系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嗰个更加能够为神做一个好嘅见证，即系更加有说服力咯。咁但系当然我都受到小组组长嘅启发嘅，其实都可以讲嘅。其实我人生入边有时遇到，譬如啲同事。佢可能佢信咗主，但係有時大家知道懶下懶下唔返教會呢就冇件事㗎啦吓。咁有時喺工作上面呢，即係再同佢哋分享返聖經呢，對佢哋即係嗰個鼓舞提醒都係大嘅。咁譬如話有啲同事未信，咁當然爆團體講明冇喺度宣教，唔係一個 proper 地方咁樣。咁但係有啲同事未信嘅，當佢見到我做嘅嘢，或者可能有啲我同佢交往，佢都諗唔到点解你会咁样处理我呢件事？我真系觉得好感激啊，好估唔到嘅时候，我都会让佢知道我嘅谂法系点。就正因为我有圣经嘅带领，所以我嘅决定系咁，或者我嘅处理呢件事嘅方法系咁。我唔系一个将福音事挂竖喺口唇边嘅人，但系我希望我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做嘅行为、同人嘅交往都可以即系做到神嘅好嘅见证。
1: 唔该晒 Eva 校长，多谢你嘅分享。
0: 我系多谢 Grace， 多谢你俾今日俾个机会我同大家分享 ，Thank you。

0: 以法校长刚才都分享到，他作为基督徒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原则，也都有很多的真理可以帮助学生明白，让他们在成长过程里面有一个正确的标准。他很希望在他活出信仰的生命里面，能够让人看到基督，让人能够明白基督教的信仰。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让更多的人更加向往去成为一个的基督徒。
1: 你今天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

0: 女士，三分钟天晴。
1: 何心怡女士，
2: 有个好烦恼的妈妈走去请教牧师，她说我有两个女，大女屋企是卖陶器，细女呢就是卖雨遮。每当落雨的时候，我就好担心大女屋企里面的生意不好，没人去买陶器。但去到晴天，我又好烦恼，就怕个细女的生意萧条。咁啊，真系令到我都唔知到底我应该点样祈祷。牧师就对佢话：嗱，咁样啦，你不如呢就喺落雨嘅时候，就为卖遮嘅细女向上帝献上感谢，等佢可以生意兴隆。如果系晴天嘅话呢，你就为大女献上感谢，俾佢能够门庭若市。听咗牧师嘅建议之后呢，呢位妈妈就好开心咁离开啦。以后每一日对佢嚟讲都系值得感恩嘅日子，因为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我哋时常会将好多身边嘅事情睇作理所当然，所以当事情发展唔好似我哋预期嘅时候，我哋就好容易有情绪嘅起伏。其实每件事不论结果系点样，过程当中一定有好多人的努力，更加有上帝的美意。当我们学习在每一段过程当中献上感谢，心境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变化。记得不论晴天或雨天，天天都是感恩天。这句话不单止是用在刚才故事里面那个妈妈的身上，都一样可以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无论处在什么的状态，我们都可以有感谢的地方。或者一开始没那么容易，但是你养成感谢的习惯，就会令到你对事物的看法是焕然一新。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下载 M.AD Radio 来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查询远东的资料。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将会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个星期一起可透过伊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伊健通，并且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都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个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日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之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嚟，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预料流感嘅活跃程度喺未来几个星期仍然会维持喺高水平。房協通過核下出租屋邨的租金，今年10月1日起上調 2.85%， 經調整之後，甲類和乙類出租屋邨租戶分別每月平均多繳付大約73元和200元租金。近兩年新入伙的出租屋邨並不涵蓋在今次租金檢討。房協亦都設有租金援助計劃，為有短暫經濟困難的合資格租戶提供支援，成功申請的租戶可獲減免四分之一或者一半租金。日本熊本縣上個月底發生 7.1 級地震，其中位於加島町的大型商場永旺夢樂城發生爆炸，造成7名員工罹難。永旺證實當日完成在現場完成疏散之後，有人提出想取回貴重物品，亦都有員工表示要鎖上收銀機，因此現場負責人曾經批准部分員工再次進入商場。公司證實有員工是在疏散之後再次進入商場而罹難。永旺承認在相關規定和演練之中並未預計到有關情況，最終要交由現場判斷，承諾修改相關規定，包括允許員工在工作期間隨身攜帶貴重物品。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 53,972 跌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58 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23，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6， 英磅對美元 1.351， 歐元對美元 1.155，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98.09 美元，卖出 4399.3 美元。天气方面，广东

0: 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热带低气压白海豚已经在湖北减入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3: 以下节目系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
4: 你今日心情好吗？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5: 何浩真。当一个人比第二个人强大优胜的时候，我哋会唔会自恃呢？我哋呢係永远都唔会被打倒嘅呢？有一个小故事係讲到，老虎呢非常之自恃自己係森林之王，整日呢都係专搵嗰啲野兔啊、野鸡啊同埋一啲小动物嚟到食。有一日老虎呢亦都喺度搵嘢食嘅时候，就遇见一隻嘅牛蟒喺佢眼前飞嚟飞去。於是佢就好嬲啦，大声就闹，你唔好再喺我眼前度飞嚟飞去，打扰我搵嘢食，否则呢我要食鬼咗你。哈哈，你可以捉到我就嚟食我啦。呢个牛蟒呢就笑嗰隻老虎，而且呢爬咗喺个老虎嘅鼻上面呢吸佢嘅血。原来呢啲牛蟒呢系其中一种嘅昆虫，佢身体呢系灰灰黑黑咁嘅颜色，佢嘅翼呢就系透明，好鍾意喺啲草丛里面生活。咁雄性嘅牛蟒呢就系食植物嘅汁液，而雌性嘅牛蟒呢就专食人啊动物嘅血。咁牛蟒呢就喺嗰个老虎个鼻上呢吸血，老虎呢用佢个爪嚟到爪，牛蟒又飞咗去第二度，就飞咗喺个老虎个背上面。咁你睇背上面呢越转就越深嚟到吸老虎个血，老虎呢非常之嬲，用佢个好大嘅尾巴要赶走呢隻牛蟒，但係赶唔走啊。咁牛蟒呢就越转就越深，个老虎呢瞓咗喺个地上面滚嚟滚去，希望呢压死呢隻牛蟒。而牛蟒呢又飞走咗，冇几耐呢带埋成群嘅同伴嚟一齐呢进攻呢一隻嘅老虎。过咗冇几耐，老虎呢被咁多嘅牛蟒嚟到围住针嘅时候呢，躺喺个地上面呢奄奄一息。我哋喺生活里面呢唔可以小看群众嘅力量，俗话都有讲话，蚁多就会嬲死雀。老虎虽然你系森林之王，又强又大又好打，请你呢唔好骄傲，亦都唔需要自恃啫，成群细细嘅牛蟒就能够将你打倒噶啦。
6: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哋收听我哋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嘅节目。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系弟兄姊妹奉献支持嘅，亦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同埋帮助我哋嘅需要。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你亦都可以上网重听我哋嘅节目，网址系 www.febccanada.com。
7: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嘅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哋有广东话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嘅新闻，有有趣嘅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8: 哎呀，Jane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9: 系啊，咁点上网啊？
8: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10: 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明天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引进海外优质产品。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沿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挨晚降雨逐渐增强，直至下午4:00，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它的残余云流和冷空气结合后将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道琼斯指数报53948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7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25美元，卖出4385.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去，女人去。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㗎。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梗系听佳音世界广播啦。
1: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0: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

0: 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听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美食博览星期四在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将同场举行，两项贸易展首次汇聚东盟11个成员国的参展商。展览今年新增肉类专区，并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多间来自本地、内地和海外的公司首次参展，有刚取得清真认证的本地公司希望透过展览接触外地买家，有内地连锁企业希望以展览作为平台出海，并引进海外优质产品。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沿已经影响京津冀地区，当地挨晚降雨逐渐增强，直至下午四点，北京市多个地区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部分地区雨量超过118毫米。中央气象台表示，白海豚虽然已经减弱，但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后将带来大范围暴雨，其中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部地区雨量可能打破纪录，提醒民众高度警惕。道琼斯指数报53948点，跌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7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25美元，卖出4385.7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不理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深省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0: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支持同埋同工。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0: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神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F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2: 丑小鸭在鸭群里面生活，以为自己是只普通的鸭。既然是鸭，再污糟点又有什么所谓呢？横掂灰灰黑黑都是一样而已。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运力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户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

0: 切支援，并已经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话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会维持在高水平。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又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道琼斯指数报53,868点，跌1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2，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2，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54美元，卖出4,366.6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

0: 的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的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1: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去，女人堆。
4: 男人去，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宣布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以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运输署公布批出一个自动驾驶车辆先导牌照，批准往来高铁西九龙站和机场快线九龙站的自动车测试项目。署方发言人说，项目涉及

0: 架以自動駕駛操作的私家車，途經惠民道、佐敦道、雅祥道、車站環回路南、車站環回路東和車站環回路北。測試期間，車上會常駐後備操作員，有需要時接管車輛操控。港鐵公司歡迎運輸署批出有關牌照，將盡快在月內展開測試。首階段測試不載客，港鐵會密切監測情況，同時與機管局籌備相關配套安排，目標明年第二季提供可接載乘客和運載行李的服務。匈牙利國會當地星期二投票表決選舉前最高法院院長安德拉什為新任總統，現年73歲的安德拉什由執政黨帝薩黨提名，是今次選舉唯一候選人，在不記名投票中獲得140票，獲三分之二以上議員支持。公開資料顯示，安德拉什在1991年至2008年擔任歐洲人權法院法官，2009年起擔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長，2011年因為公開批評當時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任期被提前終止，隨後他繼續在最高法院擔任法官。道瓊斯指數報53791點，跌1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2點，跌3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29， 瑞士法郎 0.812， 加元 1.392， 人民幣 6.746，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0.45 美元，卖出 4371.27 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凌晨两点，热带风暴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6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凌晨三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带嚟唔同嘅音乐啊！
1: 坚持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坚持电台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0: 三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昨日凌晨一度停电的元朗水边围村，昨晚电力供应再受影响，消防收到最少两宗混捏报告。中电发言人回复说，昨晚大约十点半，水边围村的临时电缆线路怀疑因为供电不稳，一度影响村内大约220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经即时抢修和遥距复电后，在30分钟内为所有受影响客户恢复供电。发言人说，中电会继续和有关政府部门及地区人士保持联系，为客户提供适切支援，并以派员在现场通宵留守，以应对突发情况，确保供电稳定。至于昨日凌晨的电力事故，中电说初步怀疑电缆故障和第三方干扰有关，会继续跟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是狡猾的谈判者，又说他在这场战争中的选择包括继续对伊朗施压，任由德克兰经济恶化，或者是对其狠狠打击。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晚发布的一段采访中又表示，美国的弹药储备没问题，美国正是疯狂地制造弹药，并将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归咎前总统拜登。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地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接近达成某种安排。卡塔尔亦表示，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的谈判已经进入后期阶段。匈牙利国会当地星期二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为新任总统。包卡在国

0: 会表决后的演说中表示，匈牙利近年和一些国际盟友的关系有所恶化，重建这些伙伴关系将成为他任内的重要任务。现年73岁的包卡由执政党帝萨党提名，是今次选举唯一候选人，在不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获三分之二以上议员支持。公开资料显示，包卡在1991年至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起担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1年因为公开批评当时清民盟政府推行的司法改革，他任期被提前终止，之后他继续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46，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8.69美元，卖出4369.33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热带风暴灿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四点，灿红集结在名古屋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四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3: 中环天下是由梁英成博士主讲，他纵观世界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故，从当中引起的动荡，以至在圣经上面的警告预言，都一一为你详尽地深层的分析和讲述，以至启发人应该怎样去面对人生的未来。
4: 中环天下逢星期二、四、上午六点及下午四点，新闻之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环顾四周，睇到神创造的奇妙。当你漫步在你的人生旅途里面，你会经历神无比的大爱。愿意用30分钟的时间认识神如何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陪你和我走这个人生道路吗？
2: 漫步人生路，逢星期三上午9点，星期六上午10点，星期二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私利、一己政治私利。

0: 以來有拉包括非財談會成員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參加共同發言，對中方提前通報導彈試射的善意舉動吹毛求疵，無端指責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雙重愛雙重標準，中方對此絕不接受，堅決反對。李慈光指出，中方始終安全、規範、負責任地開展洲際彈道導彈試射活動，提前向美國等國家作通報，採取審慎和合理的措施，確保試射未損害任何國家利益，充分體現中方的善意和負責任態度。道瓊斯指數報 53,791 點，跌1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728 點，跌2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7， 日元 159.31， 瑞士法郎 0.811， 加元 1.393， 人民幣 6.746，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67.76 美元，卖出 4368.4 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在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彦成，读第一个世界大事。美国和伊朗战争呢，打了又停，停了又打，讲一下之后突然间大举军击。最近这次7月7号开始呢，美军呢就说这个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那些商船，这次大举的密集轰炸呢，是由11号到7月23号。就是十几万呢，是对伊朗的那些目标来进攻。咁啊，而佢嗰啲進攻咧，今次嘅特色就唔單止係攻擊軍事嘅，例如沿岸嘅雷達啊、防空陣地啊、飛彈啊、無人機設施呢等啦。咁咧，仲係對佢有種體系式嘅破壞，就對於橋梁啊、港口啊、交通幹線啊、後勤基礎設施嘅軍擊。但係咧，炸得幾犀利都好，伊朗又未輸喎，佢突然間個反擊力又強到不得了。咁咧，佢啲飛彈匿埋曬，咁突然間咧可以運翻出嚟。咁就射過去呢，就攻擊約旦、科威特、巴林呢啲美軍設施。咁而且呢，對呢幾個即係親美嘅阿拉伯國家呢嘅攻擊呢，造成對呢啲國家嘅傷害。咁而伊朗呢，就喺7月30號呢，佢仲報道話呢，革命衛隊嗰啲嘅多枚導彈呢，就打呢個約旦嘅阿茲拉克美軍基地呢，係打中咗呢，打死三隻嘅 F-35， 打傷三隻 F-35， 總共六隻係戰機，三隻死，三隻受重創咁。咁喺人造衛星影佢係打得幾準確嘅呢位置，係咪嗰啲F-35 真係死咁多呢？美國又否認嘅咁。

但系咧，无论如何，美军自己都死相当多人，有百几人，近百人啦受伤啦。咁啊，而呢个战争咧，呢一打又嘥咗375亿美元啦。美国已经欠债累累，咁再打一打又嘥多啲钱，所以特朗普急速又完结咁。咁我自己觉得吓，点解特朗普啊话倾咁，跟住又打一轮，嗰啲所谓极限嘅施压，跟住又停又倾，倾完又再打一轮。啊！我發覺呢種嘅極限施壓同埋不斷又談又打咧，其實係喺韓戰啊，即係朝鮮戰爭啊，美軍用嘅辦法。所以我睇翻咧嚇，即係喺韓戰時期啊，即係又朝鮮戰爭咧，美軍咧係點樣咧？港俄時期啊，不斷咧係極限嘅進攻嘅。

咁啊，当时呢即係美军呢做法其实就想用个优势兵力呢突然进攻呢係逼对方让步，以至和谈呢攞多啲好处。但结果呢喺朝鲜战争呢遭遇顽强嘅抵抗呢，美军就包括联合国军呢伤亡惨重，就要缩返返去嘅。咁啊，估唔到就係和谈呢是应该是停火的时期，反而相反是打得仲激烈和流血仲多。咁啊，呢个朝鲜战争一爆发是1950年6月25日，当然是北朝鲜进攻南朝鲜先啦，就是叫北韩打南韩啦，咁喺西方就用韩国呢个词啦，中国用朝鲜，咁就差唔多呢是北面的朝鲜是灭咗南面韩国咁滞啊，打到去釜山。点知美军呢就唔单止由日本出兵去保都保唔住，又出大军去到呢就用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侵占为呢中国嘅领导台湾，即係唔俾中国呢打过去台湾啦。咁同时呢喺联合国呢通过决议呢就组成呢联合国军，咁扩大呢个朝鲜嘅战争。咁当时呢就中国就因为朝鲜係输啦，咁就俾呢个美军呢一路逼到去鸭绿江嘅时期呢，咁中国就话你再过线我就出兵啊，咁但结果呢美军唔理，因为当时呢麦克阿瑟将军同杜鲁门总统讲话中国军唔打得嘅，咁一路以嚟中国军都系输㗎啦，打日本啊嗰啲咁样。咁佢而家呢啱啱再打完内战，佢边度仲嚟打，佢又冇制空权，我哋赢緊啊，佢一定唔敢出兵。即係讲下啫，咁大军呢係唔理中国警告呢，又逼近鸭绿江时中国嘅志愿军突然出兵呢就打返转头。咁当然我哋电影都有咩长津湖啊呢啲呢，就竟然呢打到美军一扑一碌，美军以为赢緊，有啲骄兵必败。咁遇上呢啲嘅志愿军呢其实比朝鲜军更加嘅顽强嘅，同埋唔怕死，因为佢哋係喺内战打咗好多嘅战争经验啊。咁虽然冇制空权，虽然呢嗰啲装甲部队唔够，但系呢佢哋係好勇猛嘅。咁使到呢美军都估唔到，而且仲有好多嘅中国嘅孙子兵法嘅截击喺后面截断佢啊，包围佢啊，啲打法呢打到美军就退返去三八线。咁可能美军呢由第二次大战以嚟都係节节得胜，呢未试过要被击退咁长一段路。咁可以话係即係头两翼都係输咗。咁跟住第三翼开始，美军先守返住三八线以南一啲位置，跟住呢打返转头又进攻返，又俾中国守住又打返转头。咁呢就係拉锯战。咁终于呢就停火啦，停火啦，讲和啦。咁係苏联提出，1951年6月23号苏联呢转头个代表呢就提出呢要停火。咁中国呢就即刻同意嘅。咁当时呢係中国呢係愿意呢係进行谈判。咁就于是呢係到美国呢到6月30号呢呢、这个联军总司令李奇微即係 Ridgway 好犀利㗎，佢呢係登陆西西里同埋呢係呢个诺曼底战役佢参加，即係有战争非常高嘅经验嘅名将呢。咁呢就开始呢大家同彭德怀大家都有嘢谈判啦，咁就开成呢个地点 ,7 月8号开始大家就去傾㗎。点知一傾咗两年都继续打落去喎，就因为

美国呢就是跟现在一样，在伊朗谈下就打，打下又打不赢又谈，谈下 又想拿到好处又再打，不断用极限施压，以为他比人家强。所以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呢是到7月10号啊，当时去谈判的时候呢，其实美国的要求是不合理的。他要呢，就是这个中国和朝鲜方面呢，是将个三八线以北呢退38至68千米。咁即係攞多呢係12000平方米嘅土地。咁当然呢个係志愿军中国志愿军同呢个朝鲜军唔玩啦。咁于是美国突然间呢就进行一场绞杀战嘅係大规模嘅流血式嘅进攻。咁1951年8月9日呢就嗰个叫 Bloody Ridge 就係喋血岭嘅进攻，就係嗰个係朝鲜军手嘅。山顶呢就俾美军呢大举进攻，咁当时美国记者见死咁多人呢，叫呢个叫血焰岭啦，或者喋血岭啦叫做。咁呢就美军呢打三个礼拜呢係死咗2000几人。2000人死咗三个礼拜都係真係好多人。咁就而呢佢估计话朝鲜大概死咗15000咁，美国梗系话人哋死多啲啊，咁都唔奇啊，美国好多嘅炮打过去呢，朝鲜军会死多啲。咁呢但係死守之下呢，美军伤亡惨重，咁终归呢係攻破咗啦，咁就朝鲜军撤出呢个血焰岭啊。点知呢佢即刻就退咗去7里外，又重新部署一个新嘅山岭喺度死守。咁后来美国叫呢个叫 Heartbreak Ridge， 係即係伤心岭，因为呢美军又系伤亡惨重啊。咁第一批进攻100几200人，美军差唔多被歼灭晒。咁佢用大量嘅空袭啊、火炮啊、坦克车攻过去呢，咁但都唔系好成功。咁之后呢佢就转向兜过佢呢攻呢就係文登里。文登里即係后来嘅我哋叫呢、這个好重要上金岭战役嘅开始啦，就係喺嗰个附近啦，上金岭就喺附近。咁呢就攻去中国人民志愿军嗰边，希望呢即係分散咗即係嗰个即係抵抗力。咁就当时呢佢哋出动係大批嘅坦克车，咁中国其实冇乜坦克车嗰度㗎，而且呢兵力都唔係好多㗎。咁呢就係打咗大轮呢就係38架嗰啲坦克车被摧毁嘅，咁就9架係被损害。咁但係终于呢美军又占据埋呢伤心岭啦，即係朝鲜军两个山岭占呢，只要佢攻破为文登里，即係附近就係呢个上金岭呢，咁呢美军就会抢多好多土地呢，谈判就有威势。咁但係攻呢山当然唔容易啦。咁呢而朝鲜方面呢就话呢呢个美军伤亡29000人，咁可能有啲夸张㗎，咁60架坦克车40架飞机被打低咁。咁美军呢就话佢自己有3000几人係伤亡嘅，咁超过3000几人伤亡。咁佢认为呢就朝鲜军20000几人伤亡，咁但係各有各讲啦。咁然之后呢就流咗咁多血啦，咁又再谈判。咁就结果呢美国继续要求啊，咁就后来就转咗板门店谈判啦。咁呢个谈判呢由于美军喺军事上打咗流血嘅血焰令啊、喋血令或者叫啊，同埋伤心令呢已经伤亡惨重，但係仲未得到战略上嘅更高嘅位置，一定要攻破埋上金令。咁美国就叫三角山啊，其实三角山呢个字呢用韩国文呢或者朝鲜文呢就是上金呢个名嘅，所以中国叫上金岭，那个音系咁样嘅。咁而呢当时呢美国呢就用最强大嘅炮火，就是每秒钟6发炮弹去攻击呢呢个上金。上金岭其实得两年一个排嘅军队人嘅啦。咁呢美军呢就以营级嘅几个营一起攻上去。咁呢就可以话呢係又係非常惨烈嘅，但係攻上个山当然都会死好多人啦。咁於是呢係呢个美军加埋即係叫联合国部队7个营差唔多等于一个师团咁多嘅兵呢攻上去。咁就完全优势兵同埋弹药。咁当然啦就攻到第四日10月18号呢当时嘅嗰啲部队中国呢有
15个步兵连啊，即系去补充去打咧，都系伤亡惨重咧。

係被攻破咧，就表面嘅陣地失去曬，就匿曬喺嗰啲嘅山洞裏面。咁啊，山洞向中國軍嗰邊啊，即係志願軍嗰邊。咁然之後咧，到夜晚咧，到十八號被攻攻入咗啦，美軍搶奪咗個陣地。到十九號晚咧，佢呢啲嘅部隊雖然係已經死好多人，仲繼續咧夜晚進行反擊。咁咧就係用手榴彈啊，或者嗰啲大啲嘅手雷啊，嗰啲嘅炸彈啊、爆破筒啊、炸藥包啊，咁咧同美軍同歸於盡啊，炸嗰啲地堡啊咁。咁咧就又搶佔翻嗰個嘅陣地，於是到二十號，美軍又再反撲咁啊！哇！咁啊，呢場拉鋸戰咧就真係咧係殘忍嘅。咁而總共美軍咧即係話聯合國部隊出咗十七個營，傷亡七千幾人。咁啊，上金嶺嘅陣地又再被佢攻破。咁然後咧，中國嘅援兵就係嗰啲嘅警衛連，又去到嗰啲坑道裏面啊。咁咧有120多人，咁咧其實當時前面嘅部隊死剩25個嚇，咁大家匿個洞裏面，其實洞裏面冇水飲冇嘢食，嗰陣時都好缺乏嘅，有時洞壁有啲水，大家都個滴啲水喺嗰度飲，咁有時靠飲料啊，好艱苦啊，咁嗰陣時有人啲援軍去帶蘋果俾佢，一個蘋果幾十幾廿個人咧，一齊有人食一啖，都留俾下一個蘋果有少水，大家已經好高興嚇咁，咁咧就。之後呢匿喺洞裏面又出去反攻，咁拉腳之後呢，終於到10月30號呢、就係、是、中國嗰啲重炮已經佈置好呢，就突然間重炮軍擊呢聯合國軍，咁結果呢係美軍自己嘅報道就話呢，每一秒鐘都有個炮彈，但係呢美軍攻中國即係志願軍嗰時呢，其實係每一秒鐘6個炮彈即係咁樣嘅炸法，咁最後啊，終於咧係喺嗰度嘅洞裏面嘅軍隊同啲補充軍咧衝出去咧就打到咧大家都差唔多全軍覆沒，但係咧到最後45師即係中國最後一個連隊嘅增援到位，打到下晝3點鐘呢、這個連長啊就終於喺敵軍嘅屍體上面咧派寫張紙送去後面，話我終於鞏固咗個主峰咧。即係呢個聯合國軍咧退出咗，攻唔到上嚟啦咁，所以結果咧係呢個進攻失敗咧，傷亡慘重咧咁其實根據講法，呢啲炸彈用咗190萬發炸彈啊，打43日呢、這個美軍動用咗6萬多人，咁傷亡咧據講都有2萬多咁，咁而且真係陣亡嘅就中國方面估計就有4000多人，傷咗6000多人。咁就傷亡都係好慘重啦，即係成萬人又係咁計啊。咁就喺美國嘅 US Army in the Korean War 呢個嘅佢自己嘅官方嘅戰爭史嘅記錄裏面咧，咁佢哋話聯合國軍係傷亡9000人咁而美軍死咗死傷2000人，估計中國死咗19000咁，傷亡19000咁。呢場仗係非常慘烈嘅一場血戰，而中國係即係啲連級嘅部隊去打營級嘅部隊嘅大規模進攻，同埋敵方嘅火炮係更加犀利咧。你即係守住咗上金嶺，就成為咧係著名嘅一場嘅戰役。係中國軍原來唔係世界以為咁渣噶啦，即係舊時就日本打中國嗰時候，中國軍好勇猛咧，都係輸嘅。咁而中國打得最好嘅就係即係國民黨栽培嘅嗰隊德國裝備嘅軍隊，上海淨係打得好好嘅。嗰時西方都有讚美，但係之後咧同日本打咧，無論點勇猛咧，數目點多都係輸。咁到革命嗰時候就到共產黨軍贏，但係贏之後佢裝備當然比唔上美國，咁竟然仲出志願軍去同美軍打咧。竟然又能夠將佢擋住咗，咁咧係初初打贏，後來打和咧，咁咧使到呢場戰爭終於結束，就美軍咧就搶唔到呢個成個嘅朝鮮啊，咁就只攞到一半，咁另一半咧即係北方嘅朝鮮國咧仍然存在，咁就形成呢個冷戰嘅時期啦。咁咧就係但係呢場仗咧就基辛格自己都講過啦。佢話基辛格論中國嗰陣時咧，佢話朝鮮戰爭咧對中國而言咧，唔知係打和啊，一個打平手嘅局面。佢確立咗咧就係呢個新。

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已經成為一個軍事強國呢，都足以即係同美軍嚟打，令對方有所敬畏的軍事威相咁樣。咁呢個威相呢一直都冇跌到嘅，幾十年之後。咁你睇返呢朝鮮戰爭呢幾場三場慘烈嘅血戰啦，由呢個嘅喋血令啊，到傷心令啊，到上級令啊，就係美軍講和嗰時候不斷再打，但系咧，當佢傷亡慘重，佢就退咧，就願意真係講和。咁今次美國會唔會喺伊朗嘅反擊之下都傷亡唔少，會唔會肯真係講和咧？咁如果達成協議咧，能夠使到嗰個海峽通翻，當然係世界嘅一件好事。就係、美國只要唔係盛世凌人，肯平等同人對話咧，咁應該達至更好效果。你時常將對手睇低又睇唔起人，而高人一等嘅認為自己比人強嘅方式去咧，佢自己都會受好大嘅教訓嘅。喺朝鮮戰爭咧，其實受過咁教訓，咁多年嚟打越戰、打呢一個嘅伊拉克啊、打阿富汗，都受吃咗好多虧咧，竟然咧冇學到教訓咧。其實美國應該由翻佢哋嘅文化學一種悔改嘅精神啊！佢哋已經去除咗佢哋精神文化講悔改啊、講愛啊、講寬恕，佢學翻呢種悔改就同埋用愛心去肯定翻對手係有尊嚴、有價值，咁咧世界先有和平嘅。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男人类，女人类。
3: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5: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过往健康良好的18个月大男婴感染甲型流感，并发脑病变和败血性休克，他仍然留医，情况严重。患者上星期六起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翌日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同日稍后在家抽搐，被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检查后发现他精神不振和血压偏低，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初步调查显示，男童上年度没有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香港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以来，累计录得八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预料流感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星期仍然会维持在高水平。卫生防护中心宣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将推出全新的电子同意书功能，家长下星期一起可以透过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子女就读学校派发的专属二维码，递交接种同意书。中心提醒家长和子女都需要登记医健通并添加为家庭成员，今日起会陆续向参与计划的学校发放专属二维码。中心指出，新措施有助简化家长填表流程，亦可省却学校人手输入和核对学生名单的行政工作，同时有助学校更早规划和安排接种活动。中国财军事务大使李慈刚严正驳斥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李慈刚在日内瓦财军谈判会议上展明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有拉包括非财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刚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作通报，采取审慎和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

0: 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道琼斯指数报53791点，跌1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8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9.31，瑞士法郎0.811，加元1.393，人民币6.746，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6美元，卖出4368.4美元。天气方面，华南天色大致良好。另外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五点，热带低气压灿红集结喺名古屋西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日本本州，并进入日本海。预测本港系大致天晴，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星期五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周末期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5: 男人类，女人类。
4: 今日系女人嘅天地。
6: 今日我哋讲啲比较抽象啲嘅嘢，即系我哋讲下即系生活，有少少话生活嘅态度。
7: 嗯哼，
6: 其实你觉得生活嘅态度或者个生活嘅方式嘅style同钱有冇关系？
7: 嗯，我觉得冇关嘅，
6: 我都觉得系冇关嘅
7: 吓。
6: 即系我自己觉得系知足者常乐
7: 系。
6: 你少钱你咪住一啲，你仍然有可以生活有好多嘅情趣兴趣，系唔需要钱嗰啲
7: 嘅喎。系咯，我自己就系咯，即系我自己睇翻自己就系，我中意嘅嘢都唔使几多钱嘅。
6: 系啊，系你话音乐，
7: 嗯哼，
6: 系你去上一啲堂，
7: 系咯，
6: 吓系好平，但系你个生活可以好丰富，
7: 系开心噶。
6: 我成日都觉得。我成日觉得我嘅生活系唔够时间过，我好唔明白有啲人点解话好闷啊！
7: 系啊，
6: 我直情系多嘢多兴趣到咧，我系唔够时间使。我如果有48小时一日，我就好啦，咁样啊
7: 吓
6: 嗱，我连我瞓觉我系好 enjoy 我瞓觉噶，
7: 嗯
6: 吓我工作我忙碌，我嘅工作而家又系我嘅兴趣嚟噶，
7: 系
6: 哦咁。仲有好多不良事咯，
7: 例如咧
6: 煲剧啦，即我而家屋企储埋好多嘅电视剧，都未得闲去煲，因为电视嘅节目已经够我睇，即我直情系即个 DVD 碟我都唔得闲睇，即日日我要追嗰啲西片啊，都唔得闲啦，嗰啲买咗翻嚟都唔得闲睇，
7: 嗯，
6: 你咧？
7: 我就鍾意啲比較即係都係幾平嘅興趣啦，譬如話跑下步，咁你有對

0: 鞋就得噶啦。
1: 系啊，
0: 系咪？咁当然有啲人可以高级啲嘅，全身武装咁都好贵。咁但系讲真，呢啲兴趣都系又平又开心。譬如写书法啦，
1: 啊，你去画画添咩？
0: 系咯，画画啦，呢啲
1: 你有上堂咩？学咩？司马迁
0: 系啊，史记啊，史记，因为以前读书少，而家可以读翻啦。呢个都系几好喎，而家谂下又唔系啊，我话我以前读得书少，而家读
1: 唔会噶。你读得书多咧，你会仲有呢个学问系好
0: 无止境啊。
1: 系啊，即系你真系学无止境噶。
0: 吓，
1: 我成日都讲下。哎呀，如果有时间，我又突然间又好想去学下法文喎，即系近
0: 排系咯，
1: 吓好多嘢我系唔够时间，就算譬如话我久唔久，我专系去咧，我话我今日净系去嗰啲一元商店嗰啲 dollar shop，
0: 系啦，
1: 我净可以行我半日噶，我可以唔买嘢，但系逐样拎出嚟慢慢望，
0: 冇错，
1: 点解一蚊咁点整啊？
0: 咦喂，咁讲下讲下，其实嗱。有冇乐趣呢样嘢呢？其实系睇你自己个人，
1: 所以我话系生活态度嚟噶。
0: 冇错，
1: 系唔使钱噶，即系我觉得，但系我又觉得，如果有钱，我又有好多，我嘅生活又有另外嘅情趣，系有钱又过到，
0: 所以系
1: 冇钱又过到，
0: 同钱无关啦，系视乎你自己对事物啊、环境啊点去处理面对。
1: 譬如话你又马拉松，咁我冇钱，我唔系喺多伦多跑咯。我有多啲钱，可能我咪飞去咪意大利，而家有一个马拉松，我咪飞去意大利又去同人哋一齐跑一下，飞香港马拉松，我又飞香港跑一下，即有啲嘢系少有少做，多有多做，大有大做，
0: 有享受，冇有冇享受吓。
1: 你系咪觉得你嘅生活好充实啊？我觉得你同我都系。
0: 系啊，我自然觉得开心啊，丰富啦、啊，即系冇得弹啦。
1: 我都觉得。我想要咩？其实突然间，譬如话你，我哋有排讲过食噶嘛，你又有美食团，
0: 系咯。
1: 我近来，哎，我又好想食、哦，咁啊可以自己又去睇下报纸，边度人又介绍边个食，咁又漏人哋又去食啦，
0: 系咯。
1: 咁啊近来吉句啲吓，即系钱唔系好够使，咁我咪自己
0: 煮咯，
1: 系啦，自己煮下，自己个个蛋糕，
0: 买翻支红酒翻嚟吓，一路煮一路浸。
1: 我曾经即系试过咧。是学人哋嗰啲煮食嗰啲人嗰啲节目咧，自己直情一路煮饭咧，煮中餐，咁就拎只杯仔，咁就一路煮一路自己饮红酒，
0: 系好正，
1: 好正。然后试下味之后，跟住就即自己
0: 嗰啖啖
1: 啖，
0: 系啊，
1: 啊自己好有型，咁啊捐个头出去外边，又望下一啲广东话嘅剧集，即我觉得啊，我识几种语言，其实几过瘾，
0: 系啊，自得其乐嘛，
1: 系。咁你覺得係即係譬如話生活，一堆人，你中意熱鬧嘅生活，亦或好一個人嘅生活？
0: 我反而唔係好中意熱鬧嘅。
1: 我同你一樣。
0: 哎呀，
1: 有啲人就覺得，尤其是我有好多人覺得，哇！我做呢個行業梗係好中意熱鬧，其實我唔係嘅，我好中意一個人喺屋企。自己中意咩？有时我净摊喺张床度发白日梦，
0: 都唔好做
1: 吓，我又得
0: 噶，系咯。我成日自己一个人走咗去 cottage 几日咧，
1: 系啊 ，cottage 得啊你？
0: 系啊，我自己一个人走入 cottage， 啲人成日话咁古怪啊，自己一个人走入去啊咁样。甚至乎喺 cottage， 我做玩 cross country 嘅时候咧，啲老人家走埋嚟啊，就会问你啊，你自己一个人咁啊，好奇怪咁样咧。系咧，嗰种自得其乐。你唔知我玩 cross country 自己个人喺个树林里边咧，嗰种开心法系，唉，真系冇办法讲啊！你会觉得我直情喺个雪度写咗 Thank you God，
1: 咁劲啊！
0: 系啊，我直情真系要写低啊！我要跟神讲啊！
1: 嗰阵时系你同神嘅一个接触，
0: 系啊，
1: 最亲密嘅时间，
0: 系啊，嗰种宁静，嗰种个心里边嗰种。开心法，
1: 同埋你 cottage 通常冇电视添噶喎。
0: 有嘅，都有电视，即系你唔会睇咯。你间唔中系睇一阵间咁。
1: 睇新闻啊，
0: 吓你大部分时间你会出咗去，譬如好似滑雪啊、cross country 啊、行 trails 啊、去沙滩啊，哇！你真系多嘢做到不得了啦。咁啊，仲可以画画啊咁。
1: 我都系好中意一个人嘅，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即又唔可以一个人晒，久唔久呢就係、是、同一啲好知心嘅朋友，即譬如话我。

0: 我嗰排我做嗰样嘢咧，系要有同我同兴趣嘅人，
1: 嗯，
0: 即系唔可以成日同翻黐住同一班朋友，我唔得嘅，
1: 系
0: 吓，我要系唔同嘅兴趣。嗰排我想做啲乜嘢，譬如你美食团，咁你一个人食又有过瘾嘅，咁但系有时咧就揾翻一啲大家都系中意食嘢嘅人，咁咪倾下偈，咁就好。系喎，我同你一样喎，我谂如果 Peggy 喺度，佢都系咁样喎，即系一个人又得，即系摊喺度。吓、啊，攤頭半日，即係又唔起身，咁就喺嗰度，咁啊翻嚟覆去諗下嘢啊，咁啊攞本小説嚟望望，睇啊，睇到啊，咁半夜三更，好開心、啊，
1: 好開心㗎，係啊！
0: 我從來冇覺得會悶㗎喎，我自細都唔覺得悶㗎，我好少講話好悶啊。
1: 咁你會唔會自言自語㗎？
0: 有，我諗我哋呢隻人成日自言自語，自己同自己傾偈，你又係啊？
1: 我以前唔會㗎，不過漸漸開始會。
0: 癲咗啊！我哋
1: 唔係啊，唔知咧，可能亦都咁講啦。因為以前我做媽咪，湊住兩個仔，我基本上冇呢啲空間嘅。OK， 咁因為佢哋大咗啦，離開咗啦，我開始讀新生活啦。咁空間多咗咧，咁亦都學習點樣自己一個人同自己生活。咁所以開始自己同自己講嘅。
0: 是好的，其实我都觉得有些很懂生活的人，譬如说我们提到特别是空巢时间、
1: 嗯、
0: 有很多人就说呢，有很多妈咪呢是个仔女去了大学之后呢，她就 会有忧郁症的、
1: 嗯、
0: 因为突然间其实你这些同埋我这种人呢，就绝对加埋 Peggy 呢绝对不会的，
1: 是
0: 譬如我妹呢同我差不多这样的人，她都不会，佢话啲仔冚唪唥读晒大学，佢唔知开心到不得了。佢朝头早唔使准时起身整早餐，佢可以瞓到十一点几。
1: 系
0: 咁跟住上去睇 YouTube， 净系睇半日。
1: 咁幸福噶！
0: 即系佢话幸福，佢突然间觉得嗰啲仔唔喺度，佢有另一种生活，但系唔系话佢讨厌有细路喺度嘅时间噶。
1: 系
0: 佢系另一种生活，可以好自己。即是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时间。
1: 他
0: 我喜欢呢，我就自己整一盘咖喱，就不需要是为人地而煮那餐，是自己喜欢吃什么东西、
1: 啊、
0: 简单又得、啊、丰富又得。
1: 是啊。
0: 所以生活其实是一个态度来的。
1: 啱啊。
0: 完全不是说不是受制于天时地利，或者是你有多少
1: 钱。同、环境无关。
0: 完全无关，同你有多少钱都无关。当然啦，是你要为生活奔波，你是冇得享受，就是你就是为了要糊口，咁冇得讲。
1: 嗱、啊，你讲起呢样嘢，其实我又有另外一个感受。我睇过套戏叫《Beautiful Life》，OK， 咁佢大致上系讲犹太人逃难嘅时候嘅吓逃，佢咧就讲一个爸爸带住个细路仔，佢同个细路仔讲：嗱，我哋而家玩捉伊恩啊！吓、啊，嗱、我哋要走呢度，走嗰度，咁个细路仔根本唔知道自己逃难噶、哦，
0: 系
1: 嗱，
0: 又系生活态度，
1: 系啦，系个态度问题，所以即系你就算为生活奔波都好啦，你只要唔系咁样，唉，埋怨，唉，真系惨啦，又要翻工啊，朝九晚五啊，闷到死啊，你唔好咁样谂啊，你唔应该咁样谂，你就唔会觉得
0: 系。我最近又系揾翻我一个朋友，
1: 吓、
0: 那个朋友咧，其实喺我哋细个嘅时候咧。我哋俾咗个唔系几好嘅名俾佢，佢自己都知道啊，但系佢唔介意喎。我哋叫佢垃圾女，
1: 系
0: 就系佢妈妈咧，系同我哋逐家逐户倒垃圾噶。咁佢嗰阵时咧就
1: 系
0: 大概四五岁到咧，佢就好细细个，但系佢好靓啊，就拖住个垃圾箩。你知唔知我哋细个系垃圾箩啊嘛？大家就出嚟就抌啲垃圾落去。即系佢而家呢个女人大过咗咧，即系佢成四十几岁啦。嗰阵时而家遇翻佢，佢就同我讲，佢话其实嗰阵时佢唔觉得佢自己惨噶，
1: 咪系咯。
0: 但系佢会觉得佢去到每一家人屋企咧，大家就觉得佢好可爱。佢话实系有一啲人同佢，佢话我每一次系去到一家人里边咧，佢话我有好多惊喜噶。譬如好似我妈妈，佢好记得我妈妈，佢特别嚟多谢我妈妈。我妈妈就会将我哋。睇咗嗰啲兒童樂園咧，就送俾佢。
1: 嗯，
0: 咁佢就成日咧就等嚟我哋屋企啦，因為佢知道咧，我媽媽咧係會俾一啲驚喜俾佢嘅。今次可能係兒童樂園，下一次可能唔知係啲咩玩具。
1: 嗯，
0: 所以我覺得你講得啱啊，
1: 係
0: 你佢人又咪覺得，哎呀好慘啊！咁細個就要幫媽媽拖住個垃圾箩，又臭又剩。但係佢唔係啊，佢個生活可能佢媽媽教得好。

0: 系咯，
1: 啊，佢话我都唔知几开心啊！每次去嗰度咧，实有一啲礼物攞到噶。
0: 即系如果佢抱住个态度话，哇，我又可以帮妈妈，我又有礼物，几开心啊！
1: 同我见到唔同嘅 Auntie Uncle， 唔见到唔同嘅姐姐，
0: 系啦，
1: 佢就会，佢完全系一啲都唔觉得系辛苦嘅一样嘢。咁你觉得啲乞衣嘅生活会唔会好丰富咧？我都觉得会喎。如果我做乞衣，我都会喎。哇！今日啊，我弹嗰首歌，竟然可以有人抌咗一张100蚊纸喺我前面。
0: 系啊，你可以咁样谂噶。
1: 系咯，即系只要你唔系觉得你嗰件工作苦，
0: 系啦，
1: 你好开心。
0: 系啦，
1: 好似护士都系噶，好多人觉得哇，污糟邋遢同工人差唔多。但其实你话唔系，我见到一个起死回生，我可以喂到一个人食饭，我可以同佢讲到福音，令佢个人生有转变，
0: 乜都值啦。
1: 系，我哋真系生活愉快哦，
0: 祝你生活愉快。
2: 我系阿静，
3: 我系 Peggy， 你听紧嘅节目系
2: 男人虚，女人堆。因为有信，
3: 因为有信，
2: 所以有望，
3: 所以有望，
2: 从此有望，
3: 从此有望。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2: 有信，
3: 有信，
2: 有望，
3: 有望，
2: 有望，
3: 有望。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我是 Ella，
7: 我是 Yuki，
2: 我是阿静，
8: 我是阿斌，
9: 我是 Andy，
10: 我是 MM。
11: 恭喜，
12: 我是 Elvin，
13: 我是 Tony Zha，
14: 我是 Stephen，
15: 我是肥肥人，
16: 我是 Jessica，
17: 我是 Shelly，
18: 我是 Jenny，
19: 我是 Kelvin。

0: 电台恭祝各位
1: 日日有机，天天欢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衷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3: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夜妈妈睡不着怎么好呢？听下佳音社网上的节目先。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汉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

0: 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四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www.chineseoutreach.ca。

0: 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Cam 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这首歌是作给我最好的同学。